0: 氏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1: 把剑，
0: 走在堂上，
1: 三个口令。

去蹲，冲啊！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上最前沿。

0: 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是。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求不上去！
1: 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班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啊，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0: 是。
2: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金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生津丸。
5: 君禄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津丸。
5: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

0: 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3: 9.9元，赶紧抢！
14: 9.9元，抓紧抢！
15: 9.9元，现在抢！
16: 9.9元，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 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金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生津丸。
5: 巨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巨鹿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参津丸。您也要吃巨鹿堂36味参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津丸。
5: 巨鹿堂36味参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

0: 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学的。月儿，你真厉害。
1: 没有啦，学校里的大家都会写。
2: 真好啊，我也想去上学，但阿爸说家里没钱。
1: 其实对于咱们下棋村的传名来说也没那么好。
2: 哦，为什么呀？
3: 佳佳走了。啊，
2: 月儿，我家要出去捕鱼了。
1: 嗯，快去吧。啊，
2: 再跟我讲讲学校里的开心事呀。
1: 好。开心的事。
4: 月儿。啊，
1: 怎么了爷爷？哎，这是大黄鱼吗？长得有点奇怪。
4: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条笨鱼迷迷瞪瞪的，一下就往上来了。你养着玩吧。
1: 可是爷爷，你不是说大黄鱼挺值钱的吗？不拿去卖吗？
4: 没事儿，爷爷捕鱼的本事大着呢，不差这一条鱼。
1: 嗯，
4: 而且你爹啊，不是去那家渔业公司干活了吗？咱家的情况也稍微好些了。
1: 嗯，谢谢爷爷。

0: 爷，怎么了？
1: 可能要来台风了，明早咱们就返航吧。
0: 好。
2: 你长得有点奇怪，圆滚滚的，那就叫你圆圆吧。圆圆，晚安。
3: 真是的，给本小姐取了这么个没内涵的名字。你才笨呢，要不是本小姐失去了力量，才不会被你抓住。

么事啊？啊！

了。

0: 爷爷，你怎么不说话了？月儿，你醒了，你在跟谁说话呢？没有啊，你听错了，爷爷。好，去看看你娘要不要紧。趁着台风停下了，咱们赶紧回去。
1: 爹，昨晚来台风了，家里人都没事吧？去看看阿红吧。阿才，你的头撞伤了，走，咱们去医院看看。
2: 不用了，路那么远还要花钱。
1: 可是，
2: 哎，真没事儿，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哎，你怀里的是什么？
1: 这个书包是我在公司附近捡的，可以给月儿。
2: 呀，还挺新的呢。哎，奇怪，那丫头人呢？刚刚还在的。

0: 玄月，别装了，我确定你刚刚说话了。哇，台风又来了！
1: 什么？
0: 你居然还会飞？
1: 没错，本小姐可是此方天地的山海之灵。
0: 哇，原来圆圆你这么厉害啊！
1: 话说我不叫圆圆，
0: 圆圆圆圆，你还有什么本领？
1: 我还能控制水。
0: 难道昨晚是圆圆你控制了海水，拖着我家的船躲开了巨浪？
1: 没错，
0: 谢谢你，圆圆。
1: 你轻点儿。
0: 说起来，圆圆，你是来自大海的吗？
2: 是啊，不过我好像回不去了。
0: 为什么呀？大海不是你的家吗？
2: 可以这么说，但我好像。

0: 失去了对瑜伽所有美好的记忆，只剩下了恐惧。这样的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回到海里去。
1: 这样啊，别担心，圆圆，说不定慢慢你就恢复了。在你没办法回家之前，就在我家待着吧。
0: 你是说岸上的小孩都有新衣服穿？
1: 也不是每件衣服都是新的，但都是不破的。
0: 真好啊，我也想去岸上住。
1: 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岸上去住。
2: 呀，你刚刚的样子好有气势。
1: 有吗？
2: 我得回家了，待会儿见。
3: 待会儿
2: 见。月儿，你为什么想去岸上住？
0: 哎，本小姐想回海里还回不去呢。
1: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很羡慕岸上的孩子，他们可以住在宽敞的石头房子里，不用担心下雨漏水，不用担心弟弟妹妹掉进水里，不用担心台风把家吹翻。圆圆，你知道吗？有时候爷爷他们一出海就要十天半个月，我只能带着一些口粮寄宿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有时候爷爷他们晚回来一些，我还要饿上几顿。其实我不怕饿肚子，但我真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好怕某一天，我永远等不到爷爷他们从海上回来。
0: 月儿。

0: 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会躲起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的。
0: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啊。可是可疑。
0: 爷爷，哈爸哈妈，我去上学啦。
1: 本小姐想去一个地方，谁也拦不住。哇！
2: 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鲜出炉的萝卜。哎呀，这边。
1: 学校长这样啊！
3: 停住了！咸鱼被看出来了，快跑快跑！
1: 真幼稚啊！
0: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月儿，你还好吗？
0: 圆圆，圆圆，你怎么跟来了？
1: 月儿，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呀？
0: 我们下集村的船民都很穷，所以我其实是村里第一个能上学的孩子，也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下棋村船民，所以大家都下意识地和我保持距离，还有的则会来捉弄我。
1: 啊，太过分了！本小姐要去教训教训那些小毛孩。
0: 别啊，圆圆，你会吓到大家的。
1: 下，有了。圆儿，你等着看好戏吧。
0: 你要去哪儿啊？圆圆，你别乱跑啊！
3: 那是什么？
0: 圆圆到底跑哪儿去了？
4: 咸鱼妹一整天都在发呆啊。
5: 小豪，你是在关心咸鱼妹吗？
4: 怎么可能？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她？你们别乱说啊！
5: 没人说你是船民啊。
2: 去喝一杯去。
4: 那家伙可厉害了。
0: 圆圆，你在哪儿？
5: 是咸鱼妹。
4: 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嘿
6: 嘿，走，跟上去看看。
4: 等等我。
0: 圆圆到底跑哪儿去了？
6: 咸鱼妹，你是准备下水抓鱼吃吗？
0: 你们有完没完？别过来！
5: 你说别过来，我们偏要。
0: 你们才是妖！
1: 为什么欺负我们船民？我好恨呐！
4: 你是？
1: 别看了，快跑啊！
0: 圆圆，果然是你。
1: 没发现了。
0: 你一直躲在这儿埋伏小豪他们。
1: 是啊，好好吓吓他们，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0: 真是服了你了。
3: 我果然没有看错，居然真的是一条会飞的怪鱼，而且还会说话。
0: 你不是班上的阿志吗？

0: 玉儿同学，你是在哪里抓到这怪鱼的？什么怪鱼？本小姐是山海之灵，守护着此地的自然生态。哎，
1: 它是怎么发生的？哎，
2: 喂，
0: 听本小姐说话呀！
2: 好神奇，感觉能卖不少钱。
0: 啊，本小姐又不是货物。
2: 真是的，圆圆是我的朋友，既不是研究材料，也不卖。
0: 圆圆。
3: 那我也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0: 我也要和神奇的小鱼做朋友。
4: 想得美，你俩也就能当到本小姐的跟班
0: 啊？谁要你？
2: 好啊，一言为定。
0: 慢着，虽然圆圆答应了你们，但你们可别动什么歪脑筋。圆圆的存在也要保密。
2: 嗯，好，没问题，拉弓为证。
5: 你没办法去海里。
4: 是啊，我的力量来自于山海之间，忘却海洋的美好，而只剩下恐惧，让我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我现在甚至会在海水里溺水。
2: 我认为圆圆是因为受了刺激，产生了心理障碍。
0: 心理障碍？
2: 没错，咱们可以想办法帮圆圆克服一下。
6: 我家就在前面了。
2: 玉儿同学，我们送你回家吧。
0: 哼，你分明就是想多研究一会儿圆圆。
6: 圆圆，快躲进来。来吧，我家的船在这边。爷爷，
7: 你回来了，月儿。
2: 月儿的爷爷，你好。
7: 岸上的小孩，你们俩是月儿在学校里新交的朋友吗？
2: 爷爷你好，我叫阿志，是月儿的同学。
7: 倒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5: 一家人就住在这么艘小船上。这还是我家客厅吧。
8: 这是你弟弟妹妹，为什么都不好好穿衣服啊？
6: 因为没有衣服穿啊。想不到吧，所以我家真的是拼尽了全力才凑够了让我上学的钱。
9: 咸鱼被看出来了，快跑快跑。
5: 而我却那样对待鱼儿。
6: 看你这么惊讶的样子，其实并不了解我们船民吧。
2: 小豪家里很有钱，和穷苦的船民是两个世界的人。
5: 其实我也是，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他？
8: 你们别乱说。
6: 你也是什么？
5: 也是一时贪玩才欺负你的。
8: 你放心，我会让阿虎、小福他们以后别欺负你的。
6: 谢谢你，小豪。
8: 你说以后别再欺负咸鱼妹了。没错，话说人家叫月儿，不叫咸鱼妹。
10: 你小子果然喜欢咸鱼妹。
11: 小豪喜欢咸鱼妹。
8: 才没有，我只是意识到了我们之前的行为很幼稚。说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月儿啊？
10: 因为大概是因为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个船民吧。
2: 慢慢来吧，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8: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船民，如果他俩真的去了解船民的话，应该就不会欺负月儿了吧。
2: 应该吧。
8: 那样的话，我或许有办法。
2: 那么，帮圆圆克服心理障碍大作战
12: 开始。
6: 圆圆别怕，我拉着你呢。
4: 好的。
8: 等等等等，有了这个

0: 绝对不会溺水。放心的追吧。
1: 你给本小姐出的什么小主意？
2: 我错了，别打了。
3: 圆圆，你冷静一点。
1: 这是干什么呀？
4: 圆圆，接下来我会把你放回木盆里，你放心，不是海里。其实一切都是心理作用，只要。

0: 小姐，到底还能不能回到海里去呀？
1: 别急，圆圆，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你看，我搬上岸定居的梦想不也还没实现吗？我们一起向着目标前进。
2: 等我爽过了。
3: 各位同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组织大家去课外活动，参观咱们镇上的企业海猎人渔业公司，一起去看看叔叔阿姨们都是怎么捕鱼的。
1: 那不是阿爸工作的公司吗？
3: 好了好了，都安静。能参加这次课外活动啊，还多亏了小豪同学，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他爸爸开的。小豪，要不你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4: 其实让大家去参观我爸爸的公司，是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船民和住在岸上的人没什么不同。没错，我爸是廉价船民，我爸的很多员工也是船民。虽然船民大多很穷，但我爸凭自己的努力开启了大公司，公司里的船民们也和岸上的大家一样，为了生活很努力地工作着。所以请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船民。
5: 小豪，也就是说你也是？
4: 没错，我也是船民。我就是害怕像其他船民同学一样被欺负，才一直瞒着。为了隐瞒自己船民的身份，我还故意跟风去欺负我的船民同学。对不起。
3: 小豪同学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大家为他鼓掌。以后同学之间无论什么身份要团结友爱哦。
6: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我们公司呢位于下岐村附近，这儿的大黄鱼啊十分有名，因此大黄鱼也是我们捕捞的主要海产品之一。
0: 他们居然捕了这么多的大黄鱼。
1: 怎么了，圆圆？
0: 大黄鱼本来就少，这么下去都快被他们捕完了。小豪的爸爸真讨厌。
2: 这么说起来，圆圆是自然的守护者吧？
0: 没错，大黄鱼也是山海间的一部分。
1: 可是其实我爷爷也捕过大黄鱼。
0: 月儿，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天都有大黄鱼在出生和死去，几条鱼的增减并不会影响到整个族群，过犹不及，平衡才是一个族群延续的关键。
4: 过什么不及？
0: 就好比月儿你家的船上人太少会很孤单，人太多会挤不下。
1: 我好像明白了。
6: 除了捕捞，我们公司也积极开发更高效的捕捞工具和技术，那边就是研发区域。同学们，这里是我们公司的岗。

0: 港口，而这艘船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渔船，海猎人号。
1: 哇！
2: 耶！哦，
3: 哈巴！
4: 海先生，你真是船民吗？船民不应该住在小破船上吗？
0: 阿虎，你这是偏见。没错，孩子，我是下旗村的连家船民。我和我的家人曾经也以船为家，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所以我才创办了这家公司，雇佣下旗村的大家一起来捕鱼，让大家都能赚到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5: 哇，同学们，让我们为海先生鼓掌。
6: 海先生真是了不起啊。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7: 喂，站住。
8: 阿海，收手吧，阿海，不能再捕捞了，大黄鱼已经濒临灭绝了，再这么下去以后就捕不到大黄鱼了。
0: 鱼会被捕完，简直可笑，像你这种书呆子根本不了解海洋的浩瀚。
5: 海先生说的对，鱼怎么可能捕得完？
0: 这一看就是家境不错，自己不缺钱，所以来说风凉话。
9: 就是，不捕鱼我们吃什么？太可恶了，滚出去。
8: 不是的，大家要相信我。你们冷静点，阿海一定要相信我。
9: 那个混蛋跑哪去了？
5: 去那边看看。
6: 嘘，别慌，我带你溜出去。老哥，你也别见怪，大家平时不是这么冲动的，就是你今天的话确实激到大家了。
8: 哦，我能理解。
6: 擦伤的那条胳膊伸过来。
8: 这是
6: 煤灰。见笑了，我们船民比较穷，平时用煤灰敷一下就当处理伤口了。
8: 抱歉，还给你家添麻烦。
3: 叔叔，你为什么不让大家捕大黄鱼啊？
10: 是啊，大黄鱼明明最好卖钱了。
11: 之前正是因为现在大黄鱼很少了，海猎人渔业公司会开到下旗村来，就是因为这附近的海域大黄鱼资源还比较多。
6: 老哥，你很有学问啊，是研究鱼的科学家吗？我叫郑永才，你怎么称呼？
11: 哦，抱歉，都忘了自我介绍啊。我叫刘富，算是一个海洋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吧。我曾经也是在一支捕捞队工作的，那几年我发现捕捞队能捕到的大黄鱼在逐年骤减，我就担心有一天会不会再也捕不到大黄鱼，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收集数据，结果很糟糕，各地的大黄鱼捕捞量都在逐年下降，最终根据我得出的结论，再这样下去大黄鱼将濒临灭绝。如今海先生带着你们捕捞大黄鱼，短期内是能赚到不少钱，但之后你们恐怕就再也没有大黄鱼可以捕了。
10: 大黄鱼没了就捕别的鱼呗，
11: 都是一样的，如果不计后果的大肆捕捞，任何海洋资源都会枯竭的。
0: 你说的没错。
8: 您是永才的父亲？
0: 我也觉得这两年能捕到的鱼确实越来越少了。不过小子，我问你，如果不捕鱼，我们这些船民该靠什么活下去呢？
8: 这
11: 郑伯，您说的对，真是个难题啊。
3: 圆圆，海里的大黄鱼真的会被捕完吗？你还真是无忧无虑啊。小豪，说起来，你阿爸还在捕捞大黄鱼吗？
12: 当然啊，我爸还嫌捕得太慢，正

0: 在想办法提高捕捞效率呢。
1: 月儿，你还在想那个阿父说的话吗？
2: 是啊，要是真的捕不到鱼了，那可怎么办呀？
0: 哎，别想了，这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生能解决的问题。哎，
1: 倒是圆圆呢，怎么都没看到她。
2: 圆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整天睡大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漂亮，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
2: 快！这块解决残敌，能有枪的，尽量用枪，你的人呢？

0: 队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晚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营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2: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3: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嗯，扯淡。
5: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 阵亡5个，受伤8个，
0: 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2: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

0: 我们这儿有个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1: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何
2: 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1: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是何尚。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2: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够着。那。
3: 政委那儿怎么办？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3: 知道了。政委，老赵。
4: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3: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
4: 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3: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4: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1: 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4: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 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3: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4: 什么时候？
3: 狙击手。哦。
4: 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3: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4: 哎，老李啊，
3: 说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4: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3: 好啊，我欢迎啊。
4: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3: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4: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
3: 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啊？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笑>有意思，<笑>真是太有意思了。
5: 許可報告します。第26旅団の川島小中から電報です。
6: 読む。
5: はい。第26旅団の第12連、ここ辺大隊は、リカサカと相当する

0: 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这喝酒也归你管啊？那当然了。嗯，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
1: 来，这就对了。来，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烦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
1: 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我还烦你呢，二人。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
0: 不是，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不是你，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拿破仑？
0: 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
2: 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 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
0: 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2: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说，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见了。
2: 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不用，这和尚挺好的，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
0: 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美，
2: 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2: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 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

0: 戒指，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友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

0: 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横，对吧？对，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
1: 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0: 老子不写了，我学他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问题是没有文化，这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 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哎，
1: 猴子字
2: 三，
1: 猴子字
2: 三，
3: 三，
1: 猴子字
2: 三，
1: 猴子字
2: 三。
4: 停停停停停，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4: 明白了吗？
2: 明白。
4: 接着练。
5: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0: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5: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6: 是。下三路招呼啊，
7: 就这么打。
6: 好，
4: 一定加油，狠狠地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
7: 哎哎哎，
8: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9: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4: 一营，给我加油！
8: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9: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4: 加油，一营！
8: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9: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4: 一营加油！同学员，
10: 到，
4: 给我拿支步枪来。
10: 是，
8: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4: 同学，
11: 到，
4: 枪。
11: 是。
9: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8: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9: 好说，
4: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8: 请
4: 走。一营。
0: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4: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0: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5: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0: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

0: 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哼，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1: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2: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
0: 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1: 对对对，咱
0: 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不仅刺杀，
2: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
1: 身强手啊，
0: 这
1: 哎，
0: 还有投弹手。
1: 咱们2连3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0: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0: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5: 想。
0: 想吃没门。嘿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 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
5: 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团长，什么擂台啊？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6: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6: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6: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哎，
6: 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0: 团长，熊喽！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
7: 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谷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笑>
8: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 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

团长，没事吧？团长，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2: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0: 还有多远呀？总部据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三八六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3: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4: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好。
0: 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是。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这。好。长官请。
1: 请。
5: 上！上！上！上！报告团长政委，集资军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6: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
5: 有几个人？
7: 两个，一个是集资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少尉。
8: 上！上！上！
5: 三五八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那个。 混蛋啊！拿出来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笑>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 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我不是嘛。
5: 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 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哎，
3: 还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5: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
3: 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笑>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5: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9: 司令，
10: 司令。

0: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1: 李团长，不要客气。 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
0: 有同在蒋委员长、连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笑>
2: 没问题。楚兄请。
0: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笑>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3: 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嗯，
0: 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遵命上尉，
4: 到。
1: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到，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是。
1: 150年前，一款流传于紫禁城的配方流入民间，从此开启了一个老字号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今天，老字号品牌皇室玉容的拳头产品酸枣仁安睡饮来到了您面前。如果您每天晚上都要在床上翻来覆去，夜里一两点还睁着眼睛，有点动静就难以入眠，别犹豫，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进行咨询。
2: 非遗传承，安睡有方，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梁涛。忙碌了一天了，晚上睡觉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过了60岁以后，睡觉就变得不那么快乐了。夜里呢翻来覆去，看看表，看看时间，睁着眼睛到天亮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您现在的睡眠是好还是不好呢？ 是不是儿女老伴儿都打呼噜了，就您一个人对着天花板从天黑到天亮？如果是这样，今天我们这档节目您一定要看完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是一般的安睡产品，而是百年老字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的皇室玉容品牌。他们家两大拳头产品，一个呢是皇室玉容丸，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马上要推荐的酸枣仁安睡饮。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呢，在我们现场呢，请到了皇室玉容的第五代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为我们做贡品推荐。下面时间欢迎陈总，陈总您好，欢迎您。
3: 啊，梁导好，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陈伟伟。
2: 欢迎您哈。首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您的这个祖传的配方哈，我刚才也听说了，这个年头可不短了哈，有150年前的，它是一个宫廷的秘方，那么遥远的时代哈，怎么就传到您的家里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
3: 神奇故事吗？我相信一定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我家的这个祖传配方的由来呢，也是听我爷爷讲的。当时同治皇帝刚驾崩，光绪皇帝上位，皇帝的生活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安逸，
2: 对，
3: 不是电视剧里面那种天天吃喝逛花园的那种生活。那么光绪皇帝呢，每天都要看奏折到深夜，那么早上4点还要起床去早朝，再加上慈禧垂帘听政，他的压力呢非常大，晚上睡不着。 当时呢，直隶总督见状呢，为了讨好皇帝，就进贡了一颗大灵芝。那么宫里联合酸枣仁等其他几位草本一起熬汤。那么据说，光绪皇帝喝完之后呢，一炷香的时间就打哈欠回寝室了。那么慈禧太后大家都知道啊，这都是他的老毛病了。喝完之后呢，也觉得很好。 于是呢，就成为了皇城内院使用的一个配方了。那么后来我的祖先皇庆龄先生呢，随师傅马培之告老还乡，就把宫廷的这个配方呢带回了老家，作为了家族传承一直流传到我这一辈啊，现在是皇室玉容的镇馆之宝。
2: 镇馆之宝，
3: 对
2: 啊，我们注意到几个关键词哈，150年，然后呢是五代人传承，就守着这样一个配方。
3: 啊，没错，我爷爷说呢，这个配方是祖宗留下来的范本，更是祖宗留下来的责任。那么以前只是在老家周边流传，很多人大老远慕名而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配方让更多人不用跑那么远也能喝上酸枣仁安睡饮。
2: 那么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太好了，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算来着了哈，会有惊喜带给大家。那其实我们刚转过台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陈总，他是皇室玉容品牌的第五代传承人，同时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总呢算是我们安睡类产品的，我觉得是行家了哈，对安睡饮应该有着很深的研究。
3: 确实啊，我研究安睡饮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呢，我发现很多人选安睡饮产品呢，有一个误区，就是图便宜，总是指望便宜的产品能给自己带来希望。那么结果换了一款又一款，始终没有找到一款好的产品。
2: 我相信陈总刚才这番话啊，应该说到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的这样一个心理了。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呢？哎，别说大家伙了啊，我大姨就这样，晚上哈一点了还睁着眼睛，然后她试过几种很多 产品哈，前天还跟我说呢，说那个不想白花钱了啊，吃喝不吃其实差不多，就是用过很多办法，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3: 所以呢，我们遵从 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又怕大家觉得原价太贵买不起，所以就给出了今天的这个活动。
1: 好消息，百年品牌皇室玉容感恩新老用户送出超级福利，买过他家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都知道，原价199元，今天前15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每盒只要49元，每盒帮你节省150元，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5: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1: 还在犹豫的朋友，是不是怕花冤枉钱？是不是对产品效果持有怀疑？是不是想先试试？我们郑重承诺，给您试。今天只要成功预定，我们欢迎您试喝。试喝不满意，我们随时给您退。原价199元，让你望而却步。今天活动特惠价只要49元，别人不敢开放试喝，我们敢；别人不敢做出承诺，我们敢。因为我们做过试服测试，对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坚信服用后，您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老字号大品牌，值得信赖。赶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5: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6: 浓缩就是精华，六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怪不得每天一瓶就够了。我和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安睡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7: 以前啊，到后半夜我在床上睁着眼睛，哎呦，可遭罪了。后来我遇见了这个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真的好，每天喝一瓶。趁现在活动购买啊，真的很划算。我用我儿子的手机号又买了12盒，一下子又省了好几千。

0: 么说了，我要睡过去了。
1: 我们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院合作，用到的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那么让六经的原材料的精华呢都能浓缩在这一小支里面。
2: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喝这一小支哈，就相当于吃了六斤的酸枣仁、茯苓、莲子、百合、山药、灵芝等等原料的精华。那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哈，想试一试，但是怕买回去又像从前一样这样的安睡产品一样白花钱，怎么办呢？首先咱们有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责任险。再看一看我们右上角，它写的是特殊膳食字样，它不是普通的食品，也不是普通的安睡产品，执行的是更为严格的标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成俊技术支持，江苏老字号150年五代人守着的配方，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喝着安心放心。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每天晚上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夜里看看手机，看看表，看看时间，睁着眼睛到天亮，儿女老伴都睡着了，只有您一个人还睁着眼睛对着天花板，请您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把这款百年品牌房氏玉荣的酸枣仁安睡饮赶紧带回家。
3: 好消息，百年品牌皇室玉荣感恩新老用户送出超级福利，买过他家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都知道，原价199元，今天前15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每盒只要49元，每盒帮你节省150元，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5: 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3: 还在犹豫的朋友，是不是怕花冤枉钱？是不是对产品效果持有怀疑？是不是想先试试？我们郑重承诺，给您试。今天只要成功预定，我们欢迎您试喝，试喝不满意，我们随时给您退。原价199元，让你望而却步。今天活动特惠价只要49元，今天活动特惠价只要49元。别人不敢开放试喝，我们敢；别人不敢做出承诺，我们敢。因为我们做过试服测试，对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坚信服用后，您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老字号大品牌，值得信赖。赶紧拿起手机！
6: 150年前，一款流传于紫禁城的配方流入民间，从此开启了一个老字号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今天，老字号品牌皇室玉荣的拳头产品酸枣仁安睡饮来到了您面前。如果您每天晚上都要在床上翻来覆去，夜里一两点还睁着眼睛，有点动静就难以入眠，别犹豫，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进行咨询。
2: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在选购安睡类产品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个指导呢？
1: 你要看产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嗯，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这款产品呢，原价是199元。嗯，那么贵就贵在它的原材料。就拿主要的材料酸枣仁来讲啊，市面上有那种小的，硫磺熏的，我们不用。我们选用的是那种大的，颗粒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2: 看到这两款，
1: 对，
2: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用的吧？
1: 对，这款是我们这个产品里面使用的。
2: 它看起来就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干净哈。
1: 对，
2: 这个就感觉碎渣的这个边角料的感觉。
1: 对，而且这款呢，它更加油润。
2: 那这边咱们这种精品酸枣仁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呢？
1: 一公斤的酸枣仁大概现在的价格是在1500块钱左右。
2: 这么贵啊？
1: 对，好东西肯定贵的。还有一个原料就是，我敢说是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的一大特色，就是灵芝。
2: 哎，这个我知道啊，灵芝啊，老百姓都知道灵芝，对吧？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在古代。我觉得是有钱人哈，达官显贵才能用的，是不是？
1: 是的。那么太小的灵芝呢，营养价值不是很高。我们看不上。我们选用的是那种泰山脚下的菌盖比较大的6到8年生的灵芝。给你看看，这样的灵芝呢，营养价值就很高。当然价格也非常贵。
2: 对，水涨船高哈。
1: 对，一公斤的价格大概在500-600块钱左右。其余的像兰州的百合、云南的茯苓、湘潭的莲子、焦作的山药我们都是用的是非常好的这种品质的上等品。
2: 我听出来了，用的都是哈又贵又好的好宝贝哈，所以呢，您。

0: 说这个原价是199一盒，是珍贵，但是真的值啊！但是今天咱们做活动哈，这里提醒各位不要199，只要49一盒，咱就直接带回家了哈。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哈，我们是前150名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
1: 是的，这还没完啊，这款安睡饮还贵在用量比较足，在原材料上面我们从来都非常舍得，六斤原材料能出市面上的安睡产品一大罐，但是咱们的安睡饮呢才能出一支，
0: 就出这么一支啊，
1: 对，哇，所以每天其实喝一支就够了啊，
0: 所以说是六斤的原材料，我以为能出一盒，没想到就出这么一支哈，就这么一支，
1: 我们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院合作。用到的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低温下面把草药里面的精华一点一点的吸出来，不破坏不流失。那么传统的煎煮呢，高温一煮，营养成分跑掉了一大半。那这个技术呢，让营养保留的更加完整，
0: 更加完整了。
1: 对，那么让六斤的原材料的精华呢，都能浓缩在这一小支里面。
0: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喝这一小支哈，就相当于吃了六斤的酸枣仁、茯苓、莲子、百合、山药、灵芝等等原料的精华。哎，难怪哈，我手里拿到这款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哈，口碑这么的好。
2: 好消息，百年品牌皇室玉容感恩新老用户送出超级福利，买过他家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都知道，原价199元，今天前15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每盒只要49元，每盒帮你节省150元，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4: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2: 还在犹豫的朋友，是不是怕花冤枉钱？是不是对产品效果持有怀疑？是不是想先试试？我们郑重承诺，给您试。今天只要成功预定，我们欢迎您试喝，试喝不满意，我们随时给您退。原价199元，让你望而却步。今天活动特惠价只要49元，别人不敢开放试喝，我们敢；别人不敢做出承诺，我们敢。因为我们做过试服测试，对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坚信服用后，您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老字号大品牌，值得信赖。赶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插播一条紧急通知：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喝到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款安睡饮和您之前用过的安睡产品肯定是不一样的。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厂家临时追加了150个名额，每个人只能报名一次。以前报名过的观众朋友们就不能再报名了。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做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福利机会。好，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手里的这款产品哈，皇室玉容，源自清朝同治1874年，真真正正的百年品牌，掌握了酸枣仁安睡饮的核心配方和工艺，江苏老字号，由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确保大家喝得安心放心。而且呢，右上角啊写着特殊膳食，什么意思呢？说明啊，这款酸枣仁安睡饮执行的标准那是非常之高。打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取出来这样一支，大家可以看到液体呢是非常的浓稠的，真不愧是六斤草本萃取出来精华。到底产品怎么样？我们也来采访几位服用过的会员朋友，让他们讲一下自己的亲身感受。
3: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4: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5: 浓缩就是精华，六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怪不得每天一瓶就够了。我和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安睡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6: 以前啊，到后半夜我在床上

0: 睁着眼睛，可遭罪了。后来我遇见了这个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真的好，每天喝一瓶。趁现在活动购买啊，真的很划算。我用我儿子的手机号又买了12盒，一下子又省了好几千。哎呀，不跟你们说了，我要睡会儿去了。
1: 那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哈，想试一试，但是怕买回去又像从前一样，这样的安睡产品一样白花钱怎么办呢？首先，咱们有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责任险。再看一看我们右上角，它写的是特殊膳食字样，它不是普通的食品，也不是普通的安睡产品，执行的是更为严格的标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成俊技术支持，江苏老字号150年五代人守着的配方，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喝着安心放心。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每天晚上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夜里看看手机，看看表，看看时间，睁着眼睛到天亮，儿女老伴都睡着了，只有您一个人还睁着眼睛对着天花板，请您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把这款百年品牌皇室御容的酸枣仁安睡饮赶紧带回家。
2: 好消息，百年品牌皇室御容感恩新老用户送出超级福利，买过他家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都知道，原价199元，今天前15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每盒只要49元，每盒帮你节省150元，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我一天就喝一瓶就够了。
4: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2: 还在犹豫的朋友，是不是怕花冤枉钱？是不是对产品效果持有怀疑？是不是想先试试？我们郑重承诺，给您试。今天只要成功预定，我们欢迎您试喝，试喝不满意，我们随时给您退。原价199元，让你望而却步。今天活动特惠价只要49元，别人不敢开放试喝，我们敢；别人不敢做出承诺，我们敢。因为我们做过试服测试，对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坚信服用后，您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老字号大品牌，值得信赖。赶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当堵墙，打结实点啊！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笑>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0: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1: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0: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了。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0: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1: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
0: 不求连称帝，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
2: 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
0: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
3: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 真让这小子笑话！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
0: 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生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你真想要打？
3: 我给你交个底儿。
0: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伊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 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

0: 地方的，没了海南的下里，谁自己下？
1: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葬式の式の復刻は有名でしゃれ。副葬式の値段が金が八六軍最高資金です。
2: 着。가호야가호서지사가나와저는이차고심하시가
0: 야마모토군그와네와다시정근조여시다정강탕나니가미로도와다시도관계나고大禹提供的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3: 忻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4: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5: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3: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5: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

0: 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 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1: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
2: 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
3: 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2: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 有此等人才，国家慎幸，民族慎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
0: 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
2: 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云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4: 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啊！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 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
0: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你看。 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0: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听用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0: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0: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老李，市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好意思。

0: 计划取消了。
1: 五坏旧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2: 你的银元。

0: 枚传家宝财富一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拿获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清2角丽龙银鼎，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百枚传家宝台富怡园，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0: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1: 咱天生就能看通。 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哎，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
2: 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这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3: 老李。
1: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3: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
3: 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 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3: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4: 喂，进来。

0: 报告市长，杜振堂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商欠一营。
1: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0: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1: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0: 是。
1: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2: 我
1: 给你来事儿。
2: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0: 报告市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1: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新上一家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村方向吗？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的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2: 叔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啊，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啊，辛苦了。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市长难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4: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0: 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1: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 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0: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瘸子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见极大，前后皆有枪兵。从全局看，幺二就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叮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2: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心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3: 是，
2: 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嗯。我好。塔贝鲁。睡觉呢。内鲁。 王八蛋怎么说？你自己下去问去吧。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2: 你呀，这是在抗命。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儿？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这小鬼子还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1: 头胆组上。

0: 我们要把这个群众敌枪，不要给我结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上刺刀。

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

0: 力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

0: 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

0: 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哎呦。

0: 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1: 他们说什么呢？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0: 王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李龙呢？
0: 赵华，王总撤。

0: 放开我！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种小船阵地，我不用我撤。
1: 快把我往老总上山！
0: 放开我！放开！你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峪？放开我！不说！你们里头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人的阵地还有我撤吗？快！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0: 云飞兄，云探长，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 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哪里
1: 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遇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也好。
0: 如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
1: 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2: 有。
1: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3: 没有。
1: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4: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5: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1: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

当孙宁次要求住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0: 四连向天进攻，杀！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

0: 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

0: 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

0: 需一例。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1: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2: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14: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器具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0: 老赵，部队撤出去没有？
1: 大部分撤出去了，没留下伤员。老李，咱们也撤吧。
0: 那重机枪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

0: 我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连的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上方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就先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宿营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免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3: 老李，
4: 你是病了？
3: 没病。哎，
1: 正凡，鬼子就是想当两翼运动。
5: 下去，团长。
1: 后队改前队，撤！
6: 是，
7: 司令，跟上。

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0: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0: 老赵，您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2: 就是为了点儿。
0: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 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3: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
0: 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0: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你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
0: 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准备构筑炮兵阵地了。来，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

0: 多远？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好，我答应了。哎，
2: 小王，把枪给我。
1: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 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1: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工，对，把这封的机构啊，快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1: 参谋长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 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要几场恶仗啊！嗯，
3: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戈什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4: 老总走。

快说，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总部收账冲出来了没有？快手，
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

0: 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随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与。

0: 以前程似锦，事业腾达，抵不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 象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 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

0: 以前程似锦，事业腾达，抵不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什么？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 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最后决断，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撤！快！快！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又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2: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0: 快跟上！
2: 快！
0: 快跟上！
2: 左导，快快倒！
0: 快倒！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吧。

0: 老赵，你带人把这个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
2: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由我负责。
0: 好，
1: 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抓紧时间，
1: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
1: 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咱们在赵家峪汇合，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你咋了？
0: 团长，你让他把城大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坚守点压力，天兵卫兵。
1: 明白。
0: 走，
1: 跟上。

0: 红将军，还有昨夜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これは私の小公務部への過失。私は流淌状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邱大将，攻击口准备，向。
0: 嗨。

0: 八路公司路，哈基罗空哇，哈根西奈，
1: 那你哈基罗空啊，哈根西奈个，
0: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
1: 可能哈基罗空的黑六个啊，可能大概加哪一个？
0: 一进进去说西西哒，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2: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3: 啊，
2: 基本都跳。

0: 除了包先，上网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
1: 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到，
1: 团长，你先撤，你先离，俺带上人们去救老乡。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急救。

0: 哎，又一个好消防，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助威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清单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0: 团长。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环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在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环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环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 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 神韵，玉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脚剑，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 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 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

0: 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

0: 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

0: 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

0: 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冠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冠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伪军，从这里穿过去。
2: 蹭蹭的，快把老李饿死！饿死你他妈活该！
3: 连长，该吃饭了。都到中午了。
2: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3: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

0: 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1: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虽然问了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起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请你打一路哈邦那一德一可以脱离思路
1: 对有鬼呢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巴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
3: 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1: 送。

0: 我们按这条线路走，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先不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1: 啊。

0: 村长，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

0: 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1: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
0: 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1: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 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五旅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也是咱们的人吧？
1: 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2: 喂，屋里有人吗？
3: 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2: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3: 告诉他。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4: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你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

0: 5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币，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

0: 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营，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占星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团长，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0: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2: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3: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4: 喝点水吧。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5: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4: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1: 和尚，和尚，
6: 团长，你醒了。
4: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6: 政委告俺状了。哎，
4: 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6: 政委要是到那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哎呀，
1: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4: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1: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你见过得力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见礼，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这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0: 踏实。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1: 就是啊，
0: 人家李团长去不去亲关你啥事儿？小心 L 就锤你啊！
2: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3: 闹了闹了
2: 闹了
3: 闹了
2: 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1: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4: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2: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4: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0: 就是
1: 李团长多好啊。
2: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4: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2: 哎呀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别说
4: 什么呀。
2: 哎呀，
5: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6: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5: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6: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7: 今天好啊！哎，
5: 秋琴来了。
8: 哎，团长，过来。
5: 停停停！
8: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9: 到，
5: 给秀琴倒杯水。
9: 是。
5: 哎，把这个拿走。
6: 秀琴同志，
8: 哎，
6: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一定……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6: 不对吧？真一样？
5: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儿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1: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儿的也要办。 是吧，团长？
0: 那是，咱说话还能假吗？
1: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父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 哎，我只是怕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1: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누나 노력과 루
1: 지난다 그가 못돼 신의 소시즈가 안된 시대 거가라 대소고 하이시노 공라가 알레마스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破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破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

0: 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

0: 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
0: 对？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我们是东北少年队，
2: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3: 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我们就是东北超的氛围担当，
4: 东北超级酷，
5: 是武哥的东北超。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

0: 叫好去看了，这个肯定呢，小小可以讲，那那边路，去看了是了小小思路。
1: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艺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2: 你家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艺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3: 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1: 哎，老赵，
3: 老赵，
1: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4: 你好。
2: 啊，
1: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4: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去。
1: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4: 好。
3: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4: 好好好，
1: 行。
5: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2: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6: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7: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2: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6: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2: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7: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那么不响吗？
8: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2: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6: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2: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6: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8: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6: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升了一炕了。
1: 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2: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8: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7: 突围以后，我

0: 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2/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外8子，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1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
1: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3: 来吧。
1: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2: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2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0: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2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0: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4: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

0: 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1: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2: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0: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十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2: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2: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0: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喂，
4: 唐
3: 老
4: 虎。
5: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6: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5: 老陈醋？现在没货。
6: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5: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6: 嗯。你是王老板？
7: 你是秀琴同志？
6: 嗯。
7: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虎子，
5: 哎，
7: 门口看着点。
5: 好嘞，
7: 把门带上啊。
6: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7: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6: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7: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6: 啊，
7: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7: 怎么，你要买酒？
6: 啊，
8: 那你买我两瓶。
6: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7: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6: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
9: 太君，华姑娘，
10: 华姑娘，
9: 哎，走。
11: 岳母亲，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2: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了。姑娘，你跑什么呀？很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1: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thinking まろが。
2: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2: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2: 别介。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喝酒了？啊，
1: 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嘿，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
2: 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投河喝酒了？
3: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0: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时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4: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按照你们团长，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笑>是。团长。
2: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按照你。
2: 哦，那屋里说吧。
4: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2: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
2: 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哎，
5: 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
2: 是。
5: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4: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5: 秀琴啊，你真行啊！
4: 原来我
5: 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哎呀，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4: 嗯，
5: 这枪好啊。
4: 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
5: 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呀？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笑>
5: 好，那你就留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4: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5: 哎，秀琴，秀琴。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

0: 宝马智能里，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

0: 宝马智能里，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好，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

0: 清太子。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好，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

0: 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3: 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忆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9: 哼。

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

0: 4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段。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 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哼，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哼，
1: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2: 团座的意思是，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2营、3营、4营。
2: 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一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0: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4: 是，
0: 团座。 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0: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
2: 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0: 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2: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5: 集合，跟我出发！
6: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啊，大家好，老李回来了。
5: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6: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5: 啊？楚云飞知道吗？
6: 恐怕不知道。 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5: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遭安算。
6: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福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
5: 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
6: 你看该怎么办？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1: 两营的兵力够吗？
0: 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
2: 你搞什么鬼？
3: 谭座，你听我解释。
2: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3: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3: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3: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爵，你想当汉奸？
4: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3: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3: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3: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2: 来人！
0: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4: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

0: 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
3: 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4: 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后院墙炸了，请您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0: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2: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0: 我说有就有。
3: 吕军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看来楚武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4: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5: 是。
3: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 趁火打劫之嫌，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
6: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姜姜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8: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8: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
6: 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蝉蛹，蝉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 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蝉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8: 保胎。
6: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6: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6: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0: 对应性，
6: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0: 嗯，
6: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0: 嗯，
6: 大葱。
0: 嗯嗯，
6: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0: 空的，对。
6: 白的，是不是空的？
0: 对。
6: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0: 嗯。
6: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着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0: 嗯，
6: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0: 嗯。
6: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0: 嗯，
6: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0: 嗯，
6: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
0: 嗯，
6: 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0: 嗯，
6: 哎，叫安眠穴。
0: 晓得。
6: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0: 嗯，
6: 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

0: 油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这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

0: 苹果学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2: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呀？你明白没呀？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呢？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

0: 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啊，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他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

0: 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啊。说生病和不生病的人，穴位绝对不在一个地方。我当年在针灸科，当时下午来了一个病人，农村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这不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70-80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蹦上去的。那诊疗床这么高，你让我蹦我都上不去，真的，嗖就蹦上去了。蹦上去之后就开始扭秧歌，开始又唱又跳，你没法给他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然后你看那老太太就开始吐吐嘛，啊，开始往你脸上吐，开始反抗，是吧？就往我老师脸上吐，吐一脸呢。老师也不嫌脏，那盯着他，哎，盯着他，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这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它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腕横纹上面这个筋，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筋吗？啊，你使劲儿有个筋，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

0: 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

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以色列防长称，以色列与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韩国国家足球队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韩国国足主教练遭死亡威胁。欧盟委员会总部分楼层开空调引发争议，被批只为欧盟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铭记历史，缅怀英烈，重温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不朽的精神力量。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昨天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卡茨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0,000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

0: 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
1: 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这处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一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声明称，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当天稍早前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
0: 当地时间28号，酷热和强风天气助推美国西部多地山火继续蔓延。此前一天，3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火时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1: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山火形势依然严峻，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交界地区火灾风险较高，其中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交界处火势极其猛烈，并可能迅速蔓延，这两个州均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8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频发。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0: 昨天，韩国警方表示，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此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将部署100余名警力，将球员通道和普通旅客通道分隔开，以防发生投掷物品、袭击等行为。韩国队本次遭淘汰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但这并未平息质疑声。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据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批评足协失职，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
0: 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今早4:30，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今天上午9点，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1/8决赛，摩洛哥将迎战加拿大。好，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当地时间6月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8号，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当地检方表示已启动技术调查。德国警方通报称，昨天德国北部施塔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死者均为成年人。有媒体报道称，该事件可能与家庭矛盾有关。

0: 据韩联社报道，昨天因劳资双方持续未能就薪资谈判达成一致，韩国多因通讯公司约2100名员工以休年假、退出公司业务系统等形式罢工，敦促资方接受工会方面的要求。这是继本月10号多因通讯公司工会首次罢工后的第二次行动。公司方面表示，已启动应急体系，保障旗下聊天工具等主要服务正常运转，同时将继续与工会谈判。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宣布，7月1号起将对当地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届时无人机将在每天凌晨至傍晚开展不间断监测。另外，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度。
1: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0: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当地媒体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当地时间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当地时间28号，奥地利维也纳的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打破当地2013年8月创下的39.5摄氏度历史最高温纪录。维也纳市中心的喷泉成了市民避暑的热门去处，孩子们在水池边戏水，一些年轻人甚至直接跳进水中纳凉。多瑙河畔的游泳池和水上设施也挤满了寻求清凉的人群。不过，奥地利水域温度也在持续攀升。经测量，当天老多瑙河的水温已达29.6摄氏度，新西德尔湖的水温升至32摄氏度。很多纳凉的民众呼吁政策制定者能更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2: Wir sind alle im selben Boot. Ich würde mir nur wünschen, dass die Politik die Situation versteht und jetzt schnell eine Weichenstellung in Angriff nimmt.
0: 受持续强热浪影响，匈牙利政府宣布，自昨天起，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行远程办公，同时呼吁私营企业采取类似措施。匈牙利政府还建议民众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避免户外作业，以降低健康风险。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消息，27号，匈牙利北部城镇布达考拉斯的气温达到40摄氏度，首都布达佩斯达到39.8摄氏度。目前，匈牙利仍维持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预警。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
1: 高温席卷欧洲，在西班牙，人们发现脱离城市喧嚣，走进自然，也能换取片刻清凉。在西班牙最大的植物迷宫，大家在植物绿荫下找寻片刻迷失带来的乐趣。
3: 这座巨型迷宫坐落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首府梅里达近郊，占地超6000平方米。设计风格以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宏伟花园为灵感，是西班牙规模最大的同类型迷宫。迷宫的路径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岔路众多，完整走完需要至少1个小时。现场贴心设置了多处快速出口，可供游客中途结束行程。这处迷宫的票价也非常亲民，普通门票5欧元，6岁及以下儿童还可免费入园。盛夏时节，这里不仅清凉惬意，还充满趣味，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探索游玩。
1: 进入试点中国，在哈尔滨，赵林是街名，是公园，是学校，更是一座丰碑，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林用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坐标。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条染血的泥裤，一起感受这位民

0: 族英雄留给我们不朽的精神力量。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一条染满鲜血的深蓝色呢裤，它就是李兆麟将军生命最后的见证。
2: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它上面的血迹如此的集中，如此的触目惊心。

0: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抗联将士爬冰卧雪，顽强苦斗，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周旋14年，打出了东北抗日的赫赫威名。抗战胜利后，他脱下戎装，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继续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与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国民党特务早已将他列为头号暗杀目标。1946年3月9日，李兆麟被骗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9号，一杯毒茶入喉，三名持刀特务从暗处冲出，在毒药发作、体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依然奋力反抗，鲜血从7处伤口涌出，沿着裤管向下流淌，在地面上汇成一片暗红。年仅36岁的李兆麟就这样倒在了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1: 这条裤子最初是被公安机关作为物证封存，它辗转于多个档案室、仓库，可以说就像一位无声的见证者，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0: 他在黑暗中倒下，却把光明留给了这座城市。今天当我们站在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块染血的布料，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生命书写的答卷。裤子会褪色，血迹会变暗，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时间冲淡，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留在布纹里的初心，是穿越硝烟与黑暗之后依然滚烫的信仰的温度。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一、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6月29日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资助热线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早8时至晚8时。近日，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2: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士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砍剁，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士家刀具4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

0: 土豆、苦豆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经。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每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2: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3: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2: 把百姓装进心里，
4: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2: 把信仰刻进年轮。
5: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6: 永远听党的话，
2: 把理想写进长空。
7: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8: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2: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

0: 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夏至过半，雨热同季特征愈发显著。未来两周，尽管我省大部地区降雨日数较多，但最高气温波动不大，仅在小幅范围内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阳光上线，体感温度将迅速攀升，整体正加速向盛夏的暑热模式迈进。具体来看降水趋势，6月30号到7月3号，全省大部将维持阵雨或雷阵雨的主格调。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1号夜间到2号白天，雨区覆盖范围扩大，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和牡丹江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伊春、绥化、大庆南部、哈尔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公众，近期降雨频繁，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变化剧烈，出行前请务必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安全度过这段多雨的夏至时节。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4到30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绥化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大庆晴转阵雨，21到30度。伊春阵雨，17到28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鹤岗多云，16到30度。双鸭山多云，20到32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鸡西多云，19到30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6到2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

0: 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罗斯，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七一前夕，许勤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问候；
1: 梁慧玲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和老党员武高辉；
0: 一物见初心专栏今天为您讲述东北抗联交通员借助藤条箱守护革命火种的红色往事；
1: 龙江装备制造企业在水电、火电、新能源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0: 多款高端产品跻身世界前列。
1: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鸡西市举办。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送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2: 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家中，许勤与老人亲切握手、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工作等情况。对崔道直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热爱、深耕弹痕研究、为刑侦技术创新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致以敬意。许勤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崔道直同志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范，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懈奋斗。道外区大兴街道航运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国珍，近年来身体多病，家庭负担较重，仍然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邻里纠纷调解等工作，被居民称为拎着小桶的网格员。许勤对张国珍多年来扎根社区、服务群众表示感谢，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困难党员关爱服务，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省冰上训练中心党总支是2026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多年来，中心先后培养出罗志焕、杨洋、宁中岩等一大批世界冠军，为国家和我省冰雪运动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许勤来到冰上训练中心，向正在备战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冰上项目运动员问好，勉励大家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刻苦训练，以训练汗水凝结起运动水平，在赛场上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再创佳绩，为国家争光，为龙江添彩。要求冰上训练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做好训练备战、赛事保障、梯队建设等工作，努力向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冰雪体育人才。许勤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七一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9号在哈尔滨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老党员武高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3: 秦大清是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哈尔滨电机厂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深耕水利发电行业近40年，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梁惠玲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望慰问秦大清，与他亲切交谈。梁惠玲说，秦大清同志长期奋战在水利发电设备技术研究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为我国水电装备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国家“十五五”发展蓝图细化为黑龙江的施工图、任务书，以科技创新。

0: 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无转变一迈进。希望秦大清同志坚守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把技术追求融入国家战略，用匠心守护能源安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秦大清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不负期望，在能源和装备制造领域接续奋斗，再立新功。武高辉是50年党龄的老党员，是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著名专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奖等荣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梁慧玲亲切慰问武高辉，听取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以来的科研成果介绍，对他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为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重大工程建设，推动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梁慧玲说，我省正奋力推进科教振兴，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生态，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广应用，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黑龙江创新发展。武高辉表示，将充分发挥余热，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副省长丛立，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分别参加慰问。
1: 6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以50载初心如磐、新时代薪火相传为主题，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向获得纪念章的张成义、庞义华等8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宣读纪念章获得者名单。会议指出，老党员为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老党员的关怀和褒扬，也是对省人大机关党员干部的一次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会议强调，要以老党员为榜样，扎实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党员继续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人大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贡献力量。
2: 在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批神秘的抗日交通员，他们掌握着东北抗联地下斗争的密码，在绝境中保存火种，将个人安危融入民族大义。今天的一物见初心专栏，就让我们从一只普通的藤条箱说起。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摆着一只藤条箱。在上世纪30年代，它就是最不起眼的行李，可正是这份普通让它成了特殊的保险柜。里面装的不是账本，而是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之间的机密文件。它的主人叫张宗伟，一名地下交通员。
3: 当年张宗伟就是提着这只藤箱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将党的机密文件安全地送出。混在人群当中，敌人看不到他，文件就是安全的。
1: 满洲省委要跟党中央保持联络，交通员就是那条看不见的纽带。一次，张宗伟携带文件南下，车到山海关遭遇军警盘查，他趁乱把最要紧的几页贴身藏好，把能毁的当场处理，硬挺过搜查，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1937年4月，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偏偏这时一个跨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各地同志已在路上。张宗伟是会议召集人，他在杂货铺附近墙上挂出一把扫帚，这是暗语，此地已不安全，别进来。可外地来的同志未必看得懂，他不能撤，他得守到最后一刻。
3: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留下来就是深陷险境。

0: 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撤离。我想这是作为一位地下交通员的心底的那份坚守，哪怕是自己牺牲，也不能连累其他的同志深陷危难之中。
1: 1937年4月20号清晨，日本宪兵包围了杂货铺，张宗伟被捕。同年7月26号英勇就义，时年55岁。作为隐蔽战士，张宗伟这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有一幅家人认可的画像和这只藤条箱。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藤条箱代替它的主人，见证着那条用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铺就的地下联络线绵延不断，从黑夜通向黎明。
2: 黑龙江全力推进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一场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在黑土地上火热展开。作为黑龙江垦区精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有农场，前锋农场今年立下一个硬核目标，在亩产1200斤的基础上再提升600斤。底气从何而来？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下管关键期的前锋农场，探寻增产方案。
3: 走进建三江前锋农场的超高产示范地块，我们看到这里的水稻长势非常的茂盛。之前呢，我们也去了很多水稻地块，看到那里水稻比较稀疏，两行之间叶片距离大概得有15厘米。我们再来看这里的水稻啊，两行之间这个叶片呢几乎挨在一起了，水稻植株之间也非常的紧密。
4: 以往啊，我们的种植密度呢在每平方米21穴左右，那么今年呢每平方米呢在28穴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比以往就多了7到8穴。育秧阶段就用上了壮秧技术，秧苗根系发达，抗逆性强，密了也不怕通风透光差。通过密植加上育壮苗呢，也是我们敢提增产的第一重底气。
5: 增密解决了穗数问题，可光有穗数，穗子小粒不饱，产量照样上不去。今年要再上新台阶，第二重底气就藏在眼下正在进行的叶龄诊断里。
6: 每天都要去看，然后呢叶龄长成一片就记好当出叶的日数，然后对应这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我们栽培措施。
5: 进入下管以来，这里的田间小课堂天天开讲。过去农场以14个管理区为单位开展技术服务，每个管理区服务面积大，难题多。今年农场变了招数，119万亩耕地，每万亩配一名田保姆，22名先锋队员天天扎在田里，手把手教种植户看叶龄、控水层。往年这个时候，种植户王志强最纠结的就是控不控水，
7: 不知道啥时候控。如果要是控早了吧，分的镍棵数它不够，产量呢它上不去。控晚了我们都不舍得控，分的镍还多，营养呢还不充足，它的稻穗呢不饱满，产量还是上不去。
5: 今年田保姆提前帮他开了水闸晒田，秧苗分裂速度降下来，到了7月10号自然停长时，每穴正好留下20多个壮镍。不止王志强，更多种植户从不敢控变成了精准控。
8: 过去呢我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呢不会用，用不准。现在呢每个种植户都配了田保姆，壮苗增密啊，叶龄卡点作业技术啊，我们随时能学，随时能用得上，这样我们的产量呢自然就上去了。
5: 田保姆解决了会不会的问题，但要让技术真正覆盖全场，还需要一套长效推广机制。今年农场以119名科技示范户为节点，构建起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片三级网格，示范户先学先用，再带着周边种植户一起干，一户带一片，一片带全场，一步步把增产技术落到每一寸稻田里。
9: 我们不只追求几个高产的点，更要把这套增密加叶龄加网格化服务的流程复制到这片黑土地上。通过示范户的带动，科技服务的跟进，我们有信心将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前锋路径越走越宽。
2: 从不敢控到精准控，从凭经验到看叶龄，从单打独斗到网格覆盖，前锋农场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力量。抓住每一种种植的细节，不放过每一种增产的可能。无数个前锋农场的丰收账本汇在一起，就构成了黑龙江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鲜活实践。

0: 正值下馆关键期，每一寸土地都在积蓄丰收的力量。今天的每一步精耕细作严管，都将化为一粒粒沉甸甸的粮食。我们期待着三个月后，广袤黑土地上稻浪翻涌，又是一个金秋。
1: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肩负着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的重大使命，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龙江制造的各类特大型发电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跨越山海，装备中国，为挺起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注入强劲的龙江动力。
2: 这里是浙江天台，能给160万人提供一年用电量的超级充电宝刚刚投产。这是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它的心脏四台机组全都由哈电电机锻造。
3: 哈电电机为天台项目打造的产品，充分体现了精品标准，机组运行平稳，各项指标优良，全过程质量管控堪称完美。
2: 这座电站额定水头世界最高，对机组稳定性、材料强度的要求也堪称行业天花板。
4: 724米高的水头，相当于把湖水从200多层楼高的位置上一口气倒下来啊！它的时速超过高铁运行的速度。在机组的研发设计还有制造工艺上呢，我们都采用了多项自主研发、行业领先的技术。可以说用一份登顶世界、领跑国内的答卷，彰显了龙江制造在超高水头大容量抽蓄机组的领先地位。
2: 同样硬核的龙江技术，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哈密戈壁啃下一块行业公认的硬骨头。当地储量巨大的高碱煤本是天赐能源，但这种煤粘性极强，燃烧后锅炉很快被毒死停机。眼前这台哈电锅炉自主研发的产品彻底改变了这一难题。
5: 以前只能掺烧，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可以100%全烧，让原来电厂一见到就头疼的这个高碱煤成为了我们行业这个发展当中人见人爱的一个香饽饽，让这个国家储量丰富的资源充分地用了起来。
2: 在吉林通榆的万亩草原上，龙江制造的绿色心脏正强劲跳动。世界级开创性工程高寒地区在建塔式光热电站即将投用，它的核心动力来自哈电汽轮机。光热发电靠天吃饭，一旦阳光被遮住，发电量瞬间下降，汽轮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启动快速发电。传统汽轮机启动要4个小时，而哈电研发的光热专用汽轮机将这一时间压缩到最快90分钟。
6: 传统汽轮机就相当于正常的油车，但是光热汽轮机目前已经达到了超跑的水平。目前我们不断拓展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力量，提前对这个技术进行一个研发和储备，确保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上去。
2: 龙江制造装备中国的版图远不止于此。就在这几天，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3台660兆瓦汽轮发电机相继在山东长清、河北定州、河北沧东3个电厂投产。在福建福州，世界首套660兆瓦汽轮机组成功投产。在甘肃，全国最大100万千瓦级火电厂全部建成。在江苏，国能常州2期100万千瓦机组全面投产。从西北戈壁到东部沿海，龙江装备正一个个安放在全国重大能源工程的心脏位置。目前黑龙江生产的大型水电机组约占全国装机总量的1/2，煤电、核电主设备和重型燃气轮机约占1/3。龙江制造正筑起一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钢铁长城。
0: 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依托区位优势，我省绥芬河同江北口岸优化通关服务，持续畅通向北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
2: 这里是嘉同铁路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架设梯形梁，建成后列车通行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与此同时，配套站场建设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
7: 原先我们通江站是450米，经过这个改造能达到550米，会增加这个货车与列车这个会让能力。
2: 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最年轻的铁路口岸，同江北站建站4年来已累计通行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近253万

0: 吨。正在进行的嘉同铁路改造工程将破除运力瓶颈，为口岸跨境物流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持续提升通行效率，车站今年全面启用数字口岸系统，企业可以在线上一次性完成业务申报，各部门共享数据，联合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铁路口岸，一列列货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绥芬河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优化班列开行作业流程，依托海关铁路企业联动平台与7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14天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莫斯科。通关模式的深度革新也带来了货物品类的迭代升级。
1: 前几年呢，班列拉的主要就是板材和日用百货。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智能家电、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0: 同江北、绥芬河两大口岸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中欧班列东通道辐射带动效应。目前已形成连通国内60多座城市、辐射14个欧洲国家的27条国际物流通道。路网提档，口岸提效，黑龙江以跨境通道建设为牵引，持续擦亮对俄合作向北开放前沿名片。
2: 7月8号到9号，第8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鸡西市盛装启幕。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旅发大会的总体安排和特色亮点。
0: 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文旅项目推介、业态场景观摩、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启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黑龙江的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
3: 以融合为牵引，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游客可以在新凯湖上泛舟吹风，可以在乌苏里江边聆听赫哲渔歌，在足球场内呐喊助威。以创新为驱动，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以机遇为桥梁，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0: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历届旅发大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龙江。今年，鸡西市将持续升级文旅软硬件配套，拿出诚意满满的福利，迎接8方来客。
4: 我们统筹实施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了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核心的旅游资源，大幅压缩景区间的通行时长，同步升级了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的配套，全市全域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5: 赶上东北超比赛的当天和之后的2天，拿着球票或者身份证，就能在云闪付上领券，您花1分钱就能吃上一碗地道的美食。我们全市的酒店和民宿统一做了服务提升和专项的培训，我们的服务更周到。
6: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0: 昨晚，冠军传奇七台河之夏暨第4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7: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也非常热情，这就是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0: 昨晚“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

0: 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宜春市乌翠区第6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
1: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黑龙江省大庆市位列其中。未来，大庆市将重点围绕汽车赛事、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开展改革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汽车消费体验。近日，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来。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

0: 故治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

0: 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发展，愿同赫敏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赫敏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0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3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 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4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 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

0: 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

0: 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

0: 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6: 哇！

0: 小心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哎，怎么办？
1: 哎，静静，
2: 我知道你很忙，也不想打搅你，但是有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哎呀，
2: 不到万不得已，我这。
0: 怎么了？你说呀。
2: 是你妈她。
0: 我妈怎么了？
2: 我们在医院呢，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
0: 不是，为什么会去医院呢？突然间，到底怎么了？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静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0: 好，那我先去请假，有什么事咱们俩随时保持联系。
1: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白总，对不起，我要请假。
3: 请什么假？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你给我请假，你们是觉得我不行了，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0: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妈生病了要做手术，我得回去看一下。
3: 你是大夫吗？你妈病了有医院，做手术有医生，你去有什么用？直播是你负责的，出了这么大乱子，你现在离开也太不负责任了。
0: 那我也要请假。
3: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现在任何人任何假都不批。别再说了，赶紧出去工作。

0: 你说他是压力大，然后这段时间工作太劳累了，
1: 就不是身体有问题。
2: 对对对，没什么事儿。
3: 吓死人了！
2: 哎，怎么了？
1: 不是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2: 刚才我临时有事出去一下，忘拿手机了，怎么了？你说。
1: 我从爸刚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已经住院了，我马上到机场了。
2: 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啊？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嘛，这不还在路上吗？
2: 哎，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啊，没事没事。
1: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2: 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等我，我马上机票，我马上过来。

0: 怎么办？
1: 什么情况？
2: 静静，
1: 啊，
2: 哎，别着急，别着急。那个，要不是事发突然呢，不会打电话叫你回来。
1: 不是，我怎么能不回来呢？什么情况现在？
2: 你妈得了脑梗吗？
1: 怎么会突然得脑梗呢？
2: 在里面做手术呢。哎呀，
1: 没事没事，不着急不着急，肯定没事儿。
2: 程曦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啊，这我走的太着急了，我。
3: 我们俩通了个电话，都把那儿过来。
2: 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
3: 徐总监，
2: 哎，那个，我请个假，你给我批一下。嗯，
3: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请什么假呀？
2: 家里人生病了，你批一下吧。
3: 家事啊？
2: 嗯。
3: 我还以为你要跟李聪聪一起走呢。
2: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叶总一会儿要开临时会议，全员都得参加。
4: 马上。出来，出来。是刘明义的家属吗？
2: 是。
4: 手术进程很顺利，请放心。
1: 我太谢谢你了。
2: 好好。
4: 病人刚刚手术完，需要一个康复期，我们会在住院期间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会给出后续的治疗方案。
1: 那我们需要配合什么？
4: 患者现在最需要的是多休息，避免有过大的情绪波动。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及时和你们沟通的。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出来，哎。

0: 我们公司的业务已经接于吕聪聪主动离职，从今天起，由吕家代理副总监的职位。之前吕聪聪对接的所有业务全部交由吕家接手。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配合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具体的工作安排就由你们新任的副总监和你们具体说，我有其他事就不参与了，吕家。
1: 慢走。下面我给大家阐述一下公司新的规章制度。
2: 叶总，刘部，
0: 有事吗？
2: 我想问一下，李聪聪为什么辞职啊？
0: 私人原因。
2: 不可能。
0: 他已经辞职了，这事实啊。
2: 你是照明设计组的，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1: 不是，他不可能因为这些辞职啊！他怎么会？
0: 有什么情况去和你直属领导沟通。我还有事儿，就这样。
1: 所以说，制度才是关键，以后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开展。程鑫，你干嘛去了？
3: 上厕所。
1: 程鑫，告诉你啊，李聪聪已经辞职走人了。
2: 作为新任领导，我绝不会像他那样任由你自由散漫。像刚刚这种无故离开的现象，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1: 不是李聪聪为什么走？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晕倒？他跟这事儿是不是有关系？
3: 我怎么知道？你送他去的医院，你问他呀。
1: 程鑫，你要是对公司的决定不满意，你该找谁找谁去。
2: 不要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
1: 不是，我这就为所欲为了，是吗？咱们公司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你问问大家伙儿想不想知道这个事儿，对吧？我就问了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我就为所欲为了。
2: 刚刚说了啊，制度才是关键，不单是诚心，大家都听好了，以后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不得无故缺席。
3: 李聪聪以前搞人情世故的那一套，在我这儿可不好使了啊！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你啊，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就你自己说这些假大空的话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4: 你少说两句吧。
1: 程鑫，你有功夫管别人的闲事，你自己的工作完。

0: 上个项目的工作报告你交了吗？准备拖到什么时候？
1: 不是，咱把这事儿说明白啊！还没有到该交的时候呢，工作上面我从来没有拖延过。以前
2: 你们态度松散，工作拖沓，那是李聪聪管你不善。我可没怎么好说话。今天下班前，我必须看到你的报告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0: 咱不找茬行不行？这样我明天上班之前一定把这东西给你交了，好吗？
2: 不行，你以为我是李聪聪吗？ 能给你开后门，我说下班前必须下班前，时间不够你自己想办法，交不上来，当月绩效减半。听明白了吗？
0: 你啊，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是谁欺人太甚？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这事就这么定了，散会。
3: 这人算不算小人得志啊？这变脸变的也太快了！看你俩
4: PK
3: 还真是精彩啊！怎么样，还打算请假吗？请啊，肯定得请。祝你好运。推荐，你请假干嘛呀？
0: 那沈娟她妈住院了。 然后说让我回去他老家看一看。那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去机场？你这东西我帮你弄吧。是，你姓吕的，就找我茬，你没发现吗？这东西交肯定是得我自己交给他。哎，你帮我写一部分吧，好吧？你把那个什么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帮我给弄了，好吧？
3: 行
0: 啊，我发你啊。
3: 好。
0: 哎，我跟你说，以后啊，这肯定没我好日子过了。
3: 你这横竖都没好日子过了，先走了再说吧。
0: 我发下来看一眼啊。
3: 好。

0: 慢慢醒了。渴。喝点水，喝点水。
1: 这有水。少喝。
0: 。手脚动不了，
2: 妈，没事的啊。医生说了，您刚做完手术，现在手脚不听使唤是正常的，没事儿吧？
1: 嗯，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病了？
1: 年岁大不就这样吗？说来病就来病啊。
2: 哎，昌鑫啊，
3: 妈，手术里边怎么样？顺利吗？
2: 你稍等一下，我出来跟你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才打电话？
3: 妈，手术里边怎么样？顺利吗？
2: 手术倒是挺顺利的，不过我妈那个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也说得不利索，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3: 你别着急啊，宝贝，别哭。我这个
2: 老公，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3: 哎呀，别哭别哭，宝贝。再过几个小时，我肯定出现在你面前，不怕？
2: 哎，你出发了吗？
3: 还没呢，我刚才又临时说要赶个报告，马上写完了就出发，好不好？
2: 那我等你啊。

0: 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住，不如直接告诉晶晶了。她以后我自己说。
1: 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好，你自己说，我都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
0: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刚做完手术，啊，没事的。 医生说呀，手术很成功，就是那个术后啊，恢复时间长一点，得理疗康复，放心吧，啊，咱听医生的，一定会好的。啊，放心。
2: 我这个报告写完了。
3: 我先走了，
4: 给我5分钟行吗？嗯，行。程鑫，其实呢，我一直对你的个人能力是非常欣赏的，就是你这个急躁的脾气啊，要再改改，那就更好了。
2: 是。
4: 你看啊，我们以后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对吧？
2: 嗯嗯嗯。
4: 以前的种种过节，一笔勾销。好。
2: 真的，真的，真的，你不惹我，我也不再找你麻烦。没问题，明天我就去跟财务说说，请假不扣你的绩效。真的，谢谢谢谢，
4: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哎，李副总，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
2: 没了。那我先走了。
4: 行，
2: 您辛苦啊。
4: 这小子忽悠我的吧？

0: 少喝啊。
1: 成废物。哎呀，不愿意让你伺候我。
2: 我愿意伺候您，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呢。
1: 晶晶啊，你回去吧，妈已经没事了，别耽误工作啊。
2: 你这怎么还赶人呢？诚心晚点来。
1: 别让他来了。
0: 你妈说的对，这有我呢，我来照顾你妈妈啊。你们都来还耽误工作啊。
2: 我假都已经请了，你就让我好好陪陪你呗，妈。

0: 喂，媳妇儿，我现在飞机肯定赶不上了。我这叫车软件前面排队还好几十个呢，这公交地铁刚才查了也来不及了。你怎么回事儿你？
1: 不是，那我也不想赶不上啊，对吧？我有什么办法呀？
0: 成亲呢？让我说两句。
2: 我妈跟你说话。
0: 程曦，是我。哎，妈，那个，
3: 您现在身体好点了吗？我好多了，没事了，不用惦记啊。
0: 对不起啊，妈，我这没赶上飞机，我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过来。
3: 你不用来，我已经跟晶晶说了，
0: 她过两天就回去。
3: 我不回去，
0: 就这么定了，听我的啊，不用过来了。
3: 行。

0: 你还好吧？听说那天你晕倒，被救护车拉走了。谢谢关心。我没想到叶总这么不留情面，居然把你辞退了。事到如今，就没必要冒过耗子假慈悲了吧，吕副总监。你走了，你的位置总得有人顶上。辞退你的是叶总，不是我。你别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1: 我在向叶总提交降本增效方案之前，他已经收到了那个计划，而且有人非常积极地替我做了那个计划。我这是小看这个人了，虽然他赢得不光彩，但是我输就是输了，很公平。我没有想顶替你，一个外地人在中南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不能没有工作。现在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再说。
2: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不是我一个人，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李副总最近在忙什么吗？
3: 不知道。
2: 你不用假装不知道。裁员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了吧？
3: 啊。
2: 吕佳，你是公司的老人。 我相信你比我比李副总更舍不得离开环宇。李副总这个人能力强，人缘也不错，可就是心太软。我一直催他交出计划，他一拖再拖，好像很不积极的样子。可是计划已成定局，谁都改变不了。
4: 叶总。
1: 我确实在环宇工作很多年了，我对公司很有感情。我知道，
4: 你也不必紧张。像你这样对公司忠诚度高，又和我一条心的下属，
2: 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并肩同行的。你明白了吧？不是我主动找的他，是他选择了我。
1: 是非抉择都在自己，没有人能强迫你。谢谢啊，现在什么年代了，都像你一样圣母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这只是你狭隘的想法罢了，你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恨我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没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2: 为自己创造机会而行。我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还是我太天真了。谢谢你，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玉佳，道阻且长，你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啊。
1: 你真要走啊？
0: 不走怎么办啊？我已经被辞职了。
1: 嗯？为什么呀？凭啥呀？
0: 因为我坚持不做那个名单了。
1: 那不是做那个降本增效了吗？是不是吕佳搞的鬼？不行，咱们就一起再找叶总说说去呗。
0: 就是叶总想让我走吧，不管有没有吕佳还是什么人，他都要赶我走。他要有人支持他的计划，而且能为他冲锋陷阵，挡住下面员工的炮火。我不想这么做，所以他就找愿意做的人替代我。
1: 不是，是，那咱们不行去找董事会，对不对？不，你别笑话嘛。那你说你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对吧？
0: 这个决定就是董事会的决定，主导的叶总，还有反对的我，你觉得公司会怎么选？公司让我走，那我就走呗。再说，这种公司我也不想待。
1: 你接下来打算干嘛呀？
0: 求职吧。

0: 我还要养儿子。哦，对了，还有你这个大债主呢。哼，放心吧，我不会垂头丧气的，我也没时间垂头丧气。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得说那句经典台词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你真的特别不适合说这话，是不是在医院被调包了？
0: 啊，对了，嗯，刘老师住院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没事，沈静已经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得过去看看呀？
1: 我也觉得不应该回去看看，那么你打电话了，说我不用回去。
0: 他嘴上那么说，心里肯定是想让你能陪着他，
1: 是吗？哎，你说啊，为什么这夫妻间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非得猜来猜去的。
0: 那就要看你们怎么沟通了。不过我这个婚姻失败的前辈，也没资格说什么。嗨，那我走了。
1: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了，晚上不就见了吗？拜拜。这儿酸吗？
2: 小腿。行，妈，你这腿太细，你加强运动着。
0: 以后还得跳操，健身操。
3: 送饭的来了。哎呀，怎么样？
0: 好多了。哎，
3: 这是感觉越来越好，有晶晶陪的就是不一样。
2: 我呀，还是希望你陪我。他在我耳边呢，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跟个老太太似的，可烦人了。
4: 谁像老太太呀？还不是赖你，太吓人了，说病就病，病这么突然。之前不说身体比我都好，
2: 你妈多大岁数了？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吗？
3: 对呀，这岁数大就是这样，说来病就来病了。晶晶啊，你曾爸给你带的你最爱吃的灌香肠，去热一下去。
4: 我一会儿再吃，我不饿了。
3: 我陪你妈就行了，我去。
4: 啊，听话。
3: 啊，穿点衣服。
4: 病房禁止谈恋爱啊。
2: 哎，小王，他没折磨你吧？没刨根问底，守口如瓶啊。
3: 遵命。

0: 这不是我爱人住院要做手术吗？特殊情况，你帮忙办个延期呗。我知道，我知道预期这个会有滞纳金的，我知道。啊？抵押贷款不有抵押物吗？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呗。 我们两口子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担心我们跑了呀？多少钱？哎，好吧，好吧，15天就15天。好，谢谢。
1: 怎么办啊？
0: 哎呦呦！晶晶，哎呦，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情况？
0: 那什么，我跟你妈回阴山呢，本打算把民宿卖了，再用卖民宿的钱给你们在中南换套房子。嗯，咱们家吧，这个店里有个常客，哼，节假日都过来小住几天，周末也常过来喝茶。他是你妈过去做主持人的时候的铁杆粉丝，他听到我们这个计划之后说。 我们这套民宿根本换不来周南一套像样的两居室，反正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投资项目。
1: 什么项目？哎呀，
0: 什么项目就别说了，全是骗子，都赔光了。我和你妈的存款。

0: 银行抵押贷款的钱全都没了，现在银行的还款日期到了，你钱还不上就得把民宿给卖了。
1: 这么大事儿，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晶晶啊，跟你商量，不是你妈是能听你的还是能听我的？
1: 报警了吗？
0: 报了，但是钱估计回不来了。
1: 我妈就是因为这事儿病的吧？
0: 可不吗？听说领头那个骗子把钱带到国外去了。你妈一着急，急火攻心，这不就……其实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啊，钱财损失是一部分原因，最主要你妈这个被朋友骗了，这个坎儿在她心里她过不去了。
1: 咱不说骗不骗的啊，咱家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
0: 和你妈不还得退休金吗？凑合着过呗。
1: 想的倒挺开啊。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让我们走人呗。
3: 你们走了活怎么干啊？这事谁定的呀？
4: 名单都是吕家女定的，她就是凭借这个被叶总提拔上位了。你们看，这里所有的名单都是我们之前一组的，你们两个也要小心了。
3: 他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2: 他这就是公报私仇。哎，咱几个谁没对过他？那他叫财呗，
3: 找他一趟吧。哎，那个，你出卖完李聪聪，现在要把我们以前一组人都弄走了，你要干什么呀？
5: 怎么说话呢？还懂不懂规矩？
3: 我怎么了？
5: 程心，我告诉你，能干活的人有的是，没谁是不可替代的。
3: 所以你就假装帮着李聪聪，然后跟我们面前跟这演戏，最后靠这么个破玩意儿取代他的位置，是吗？
5: 你别冤枉我，是李聪聪非要搞什么降本增效来求我帮忙，忙我是真帮了，我没假装。我跟他说，我说叶总不会采纳你的意见，是他一意孤行才造成的今天这个局面，我没对不起他。
3: 你怎么坐这个位置你是忘了是吗？就你演的连自己都信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特别好。
5: 程心，我警告你，现在的环宇运营部不是过去李聪聪的天下，你要还想在这混，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
3: 否则什么呀？否则让我走是吧？你是还得问我信不信呢？我跟你说我信。这样啊，你猜啊，赶紧回去坐着，你坐稳了这个位置，你也别摔着，好不好？回去多累啊。

0: 喂。
1: 哎，长青，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0: 咋了？是妈那边？
2: 哦，没有，我妈恢复挺好的。
0: 吓我一跳。
2: 嗯。
0: 那什么，那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去找你啊？我公司这两天有点事儿，我可能还真回不去。
2: 哦，那你尽量吧，但也不用太勉强。
0: 不是，我真回不去，你别这么说我呀。
1: 商量一下我们家民宿的事。
3: 程大设计师，
1: 你好大的架子啊！

0: 让你来办公室谈设计方案，
1: 你让我等不说，还在这儿打私人电话。
2: 我正在赶着呢。
1: 那你还有空打电话？
2: 挂了，得了吧。
1: 快点。
2: 知道了，我都给你。

0: 喂，
1: 二姐，
0: 沈金啊，哎，刘老师怎么样了？
1: 我恢复的还挺好的呢。
0: 那就好。你找我有事吗？
1: 姐，我是，哎，也没什么事，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那没什么急事的话，我能一会儿打给你吗？我马上有个面试。
1: 哦，那不好意思啊，丛姐，那你先忙，祝你面试成功。
0: 好嘞，好嘞，好，一会儿打给你啊，拜拜。

0: 李女士，你前一家公司的职位是运营部副总监，来我们公司应聘的是市场部专员，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
1: 不会，环宇是灯光设计公司，与贵司的经营范围不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希望边工作边了解业务，不过我之前有6年的市场部的工作经验，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0: 你有孩子了吗？
1: 有，10岁了。
0: 是你父母带还是公婆带？
1: 不是，我自己带。
0: 你老公呢？做什么的？
1: 前段时间刚刚离婚。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1: 对。
0: 倪女士，你既然有6年的从业经验，你应该知道市场部的工作性质，加班、应酬，甚至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单亲妈妈，你恐怕无法胜任这个岗位。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儿子他比较早熟，自理能力超级强，而且我有朋友帮我带，我肯定是以工作为优先的。
0: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了解。你现在虽然是这么设想的，但是当你的工作和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会选择孩子，这是母亲的天性。
2: 那如果市场部不合适的话，我之前还有4年行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0: 我没有这样的岗位需求，而且以你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1: 明白了，谢谢啊。
3: 行了，别擦了。
4: 哎呀，
3: 别擦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怎么跟你交代的，拒不执行是吧？
1: 你那嘴怎么那么松了，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
3: 我躺在床上就不是大王了呗。
4: 你永远是大王。哎，我跟你讲，我不是有意的，我是打电话被他听到的。
3: 那也是你的错，嘴松。
4: 行，我的错，我的错。
3: 行了，那也是你嘴松。
5: 我不在，老两口开始打情骂俏了。
4: 不是，静静啊，我跟你坦白的事儿啊，你妈知道了，正生气批评我呢。
5: 这不赖怎么办？妈，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生气，情绪要稳定。再说了，是我偷听的。
3: 你听到的也是他的错，嘴没把门的。
5: 要说有错，你们俩都有错。
4: 嗯。
5: 那咱家民宿都卖了，你们俩还瞒着我，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4: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跟着着急上火吗？
5: 哦，那我一回家，家没了，我就不着急上火了。
4: 嗯。
5: 妈，确实也不用着急，那房子卖了就卖了呗，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咱们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4: 你看，晶晶就是会说话，不在理儿啊。
3: 行了，别擦了，再擦擦秃了皮了。
5: 不擦了，不擦了。哎，怎么办？咱家民宿之前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4: 自给自足还可以，没什么盈利。
5: 我有一个想法。
4: 啊。
5: 我想经营民宿。

0: 这不行，青青，我俩的事情呢，你不用跟着瞎操心了。你得抓紧时间回到中南去。你结婚了，你的家在中南，你留下来，成心怎么办？你的工作怎么办？有了这场病以后呢，我也想清楚了。 民宿还是卖了，卖了以后清静。以后呢，我和你曾爸，我俩就是安心休养，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我们什么心都不操了。走吧。
1: 哦，嘿，那我觉得。 你妈说的有道理，啊，那你有你的生活，我和你妈这个岁数啊，还没到依靠子女的时候呢，是吧？我们可以的。
0: 你们俩听我说啊，
1: 啊，
0: 我从小就在民宿长大的，我对民宿是有情感的。如果我经营的好的话，每个月流水多，然后我们可以还给银行贷款，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卖民宿了。
1: 哎，
0: 哎，什么？不行。 绝对不行。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1: 怎么也会
2: 太阳。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聪聪，

0: 你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的太阳。哇！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看了挺满意的，但是我们公司啊也在致力于年轻化，这次招聘的硬性规定是35周岁以下，所以实在抱歉啊。
1: 这年龄倒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带孩子，这点确实有一点儿。
2: 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担心你会不会把我们当成跳板，待一年就走。
0: 我们也不是搞什么年龄歧视，您别误会啊，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年轻人更能理解年轻的客户。
1: 现在的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加班开都是常事，说你可以胜任，但是效率呢，你有没有想过？
2: 我们想要营造一种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所以啊很重视忠诚度。您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间不是太长吧？这么频繁的跳槽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回去等消息吧。
0: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啊。

0: 请你谈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
1: 我每天不认真，我听着你说呗。
0: 我觉得这个不够高大上，你再改一版吧。
1: 不是高大上还不容易吗？你这样，就这些灯的那些品牌全换成贵一点的、好一点的牌子，对吧？但咱不知道用户有没有这预算啊。
0: 我让你改设计，谁让你改灯具品牌了？
1: 是改设计可以啊，那您给我点建设性意见行吗？这什么叫高大上？你跟我说说，这改了一稿又一稿了。真的，姐啊，我知道您这个工作啊努力认真，但咱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较劲，这不属于您的领域，你不擅长它，你也不会呀、啊，对吧？这个术业有专攻啊，就像我可能就特别不会那个打小报告这一块。

0: 曾经我警告过你，别挑战我的底线，别仗着自己有点小才，就觉得公司不会动你。我与其用一个有才能但不服管的老员工，我不如换两个才能一般但听话的新员工。你说是不是？你可以试试。试试就试试。下一批。
1: 你跟方理之间必须走一个，不如你现在去找你的好兄弟商量商量，谁先来向我投诚？
2: 像你投诚这个事儿呢，我肯定是干不出来。想让我走是吧？随便。
3: 离职了。
1: 你干嘛呢？干嘛呢？
4: 辞职啊？你辞什么职啊？我为什么辞职？你心里没数是吗？我辞职是不是就为了让你留下？那我现在干嘛呢？我有病是吗？
1: 程一金，工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钱，为了养家糊口；有的时候是为了快乐，为了兄弟。
4: 为了兄弟可以，那你能为自己也稍微想想吗？
1: 不是，那你们都走了，我留着干嘛？你等着他给你辞了，然后你还能拿俩月钱，对不对？
4: 那两个月钱算什么呀？
1: 你也别太瞧不起人了，我是平时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但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从来没怂过。我今天我就想为了兄弟，我辞职了，不行吗？
4: 走啊！

0: 哎，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你觉不觉得在这种氛围下面说这话特别丧？
0: 那你辞职是怎么跟沈晶解？
1: 你觉不觉得这话更丧？我怎么跟他说呀？他不也刚辞完职吗？那我跟他说，他跟着一块儿带线。
0: 哎，那以你现在这情况，云山你是去不了了，没法说。那你要找工作的话，以你的能力也能找到，但是还需要时间。哎，你就没点别的打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呀？
0: 要不咱大伙自己干？
1: 创业啊？
0: 啊，咱大学的时候不就想一起搞个工作室吗？
1: 你有钱吗？
0: 暂时没有，
1: 你有客户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来，咱们接着看天啊。那个，一会儿咱再求求老天调个客户，调点钱。这事儿不现实吧，哥？
0: 反正我是挺想和你创业的，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回来了。
1: 你干嘛呢？这是怎么比上班还忙啊？
0: 你干嘛呢？这志香。
1: 啊，我回家玩会儿。
0: 不去公司玩了？
1: 啊，主要是我给他们吵了嘛。
0: 给他们吵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啊？哎，
1: 是，你说那公司什么样，人家也知道，对吧？老干一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你走了之后。

0: 吕佳把赵姐达木尔给炒了，今天吕佳又找我说让我跟方磊俩人二选一前的投诚，那我还不走。
1: 所以你就很讲义气的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方磊了。
0: 本身哥们儿是这么设计的，结果这小子也辞了。
1: 年轻真好啊，可以不管不顾。
0: 主要方磊也看不过去他们。
1: 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求职大军。幸亏跟你专业不一样啊，不然真竞争不过你们。
2: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一下，
0: 你手里是不是还有挺多那种客户资源的呀？
1: 你说环宇的客户啊？
0: 也算，之前的也算，之前那个咱们凯亚那案子的季总是不是你以前的客户？
1: 反正工作了十几年吧，手上客户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0: 咱仨一起创业吧，你我方磊。各司其职，天作之合。
1: 天作之合不是这么用的。
0: 不，这不重要，就这个事儿怎么样？咱仨一起创业，这个事儿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3: 为什么呀？
1: 你看看我家现在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创业”。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大不了就是我赚不到钱。但是创业呢，你是要往里砸钱、投钱的，搞不好就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0: 咱们一开始又不做那种特别大的公司，不会说投入特别多，就咱们三个人弄一个那种小作坊不就好了吗？行不行？你觉得？
1: 不行。你想想吧，彤彤爸爸的例子就在眼前，一套房子，几位数的存款，一眨眼就没了。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创业真的不适合我，很抱歉。

0: 有，你就骑着小电动来的呀？啊，
1: 也没迟到啊。
0: 行，走吧，要迟到了。
1: 走。今天给谁拍啊？
0: 真红集团的千金。
1: 喂，真红集团那不是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吗？
0: 可不是嘛，要不然这红我能接吗？
1: 可以啊。
0: 哎，你今天打光行不行？别给我丢人啊。
1: 没问题，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哟，陆欢呀，这些年玩哪出呢？真的假的呀？
2: 这种事儿还有假的呀？我要结婚了。
3: 你给我出来。
4: 哎，你干嘛呀？你是谁啊？陆欢他是谁啊？
2: 我未婚妻在这儿呢，别动手动脚的。
3: 你不前两天还求我别分手吗？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是不婚主义者吗？今天怎么回事啊？
2: 人倒是会变的。没错，我以前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现在遇到了我的真爱，我要娶她。
3: 你娶她？你是因为她有钱才娶她的吧？
2: 你别在这儿
4: 哭。对，我就是有钱，我就是爱她，我就是要嫁给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姑娘，我奉劝你一句，嫁给这种渣男，你早晚会后悔的。
4: 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慢走不送。亲爱的，我们明天再找一个更好的摄影师，一定要把这个婚纱照拍得好好的。
2: 没事，好的摄影师还不好找。
3: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么陪我喝，你要么走人，懂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那谁还不认识几个渣男呢？早认识早解脱。
3: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早认识早解脱。我今天刚刚摆脱了一个渣男，非常值得庆祝。来，赶紧的。哎，你要干嘛呀？
1: 干杯。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没有把陆欢当一个异性来喜欢。
0: 不是，我没有把他当异性来喜欢，我把他当同性。
1: 不是同性，同类。至少你觉得你们是同一类人。陆欢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的，但你喜欢的不是陆欢这一个人，而是他身上贴的那些标签。他今天的标签是什么？城市游牧族，委身于富家千金。如果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标签，你还会喜欢他吗？
0: 方磊啊，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有点深刻。你有点那种霸总那意思。
1: 你喜欢吗？
0: 喜欢不喜欢跟你没关系。嗯。哎呀。
2: 嗯。来，进来，进来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3: 哎，你不是说要创业吗？怎么又来这儿要找工作呀？
2: 哎，我是什么创业？你进来看看这儿，进去看看这里面这些，这布局格局怎么样？
3: 不是，他真是要找工作来了。你要说这个什么布局格局的话，哎呀，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嗯，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
4: 你看就随便这个办公环境啊，肯定是不如环宇，是不是？你说这能是什么公司？要么一些小作坊，要么一些初创公司，能有啥像样工作呀？
2: 说的没错，所以便宜。你看这间房间，
3: 什么意思？
2: 嘿，进来看看，这一层都是这种公司，面积小。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
3: 不是，这公司人呢？那东西还在，公司倒闭了是不是？
2: 人家做大了，搬到更好的写字楼了。就这些旧东西，人家根本都不要了。就咱们这一间是这一层里面风水最好，已经连续有三家公司从这里做大做强搬出去了。
3: 不是谁忽悠你的？房东还是中介？
2: 房东，哎，房东不会骗我的。就这间公司还能给咱们打折，还不用垫付，季付就行。嗯，实在不行我再跟房东商量商量，给咱月付得了。
3: 不是，人房东凭什么这么好说话呀？
4: 你家亲戚？
2: 滚吧你！人家是上家公司合同没到期就搬走了，也没让退钱，房东白拿了几个月房租，这才这么好说话的。咱们捡大便宜了。
3: 不是什么叫捡大便宜了，我没答应你呢啊！
2: 咱们刚辞职就有这么好的地方给咱们准备着，你再点头，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
3: 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钱呢？咱总得启动资金吧，钱在哪儿呢？
2: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卡里有20万，当启动资金够不够？我也没想搞多大事业，就咱俩传个工作室，这够了吧？哎呀，怎么了？我这工作这么多年，有点存款不过分吧？
3: 是你有存款不过分，但问题你说你这么抠的人拿这么多钱出来，你真的打算破釜沉舟就干了？
2: 啊，干了。
3: 为什么呀？
2: 兄弟，你看啊，我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咱们两个将来的幸福。
3: 真恶心你！啊，
2: 怎么样？这钱、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干不干？
3: 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哎。
3: 咱们没客户吗？我昨天晚上跟李聪聪说这事儿来着，然后他就说肖哥

0: 肖哥当时不就想创业，最后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所以这事弄得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1: 聪明点。
2: 是啊，
1: 我说的就是他。
2: 啊，他过来了。啊。
3: 这么巧啊。
1: 你干嘛来了？
3: 我面试啊。
1: 来这儿。
3: 啊。
1: 怎么样，顺利吗？
3: 哎呀，一言难尽啊。哎，你们俩。
2: 我们在看办公室。
1: 哎，聪明姐，您工作还没定呢，
2: 要不不嫌弃的话，来我们公司吧。
3: 你们？
2: 对，我们准备创业了，就不给别人打工了。这里虽然环境差点，但是便宜，房东还愿意给我们打折。就像我们两个的技术水平，你也了解，再加上您的管理能力和客户资源，我觉得咱们肯定几年之后就一定可以回到环宇那样的写字楼里。哎，您加入我们吧。
3: 挺好的。
1: 我还没说同意呢吧？
2: 钱又不用你出，我这启动资金都准备好了。
3: 我觉得你们想的挺好的呀，那就想好了就好好干呗。我呢就不加入了吧，
4: 毕竟你们这么年轻，可以无所畏惧，也有机会犯错。我这还得带孩子，而且彤彤上学，我还得留出时间陪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2: 姐，你也别顾虑那么多。像钱的问题啊，还有时间也好，咱们到时候一起想办法呗。
3: 说的简单，你们都忘了，前一段时间为了那8万块钱，大家着急忙慌的。我现在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按点下班，然后按时给我发工资，就这么简单。沈鑫，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创业不适合我。
1: 不是。看啊，人方磊都这么说了，你现在不是也没工作呢吗？对不对？你就趁着你还没有工作这个空窗期，咱们一块创业试试看，万一成了呢，对吧？试试呗。
3: 哎呦，我真是忙晕了，怎么把他给忘了？我的新工作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2: 聪明姐走了，怎么样？想没想？干不干？
1: 签约去吧。
2: 好的。
5: 韦总，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真没想到能接到您的电话。
6: 这事儿我得批评你，你一离开环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4: 是我的错。
6: 最近忙什么呢？
5: 忙着递简历，忙着找工作，但是不太顺利。
6: 你这事儿也怪我，要不是把你挖到环宇，你在老东家那儿现在应该混得也不错。
4: 您可别这么说啊，当时您对我可是雪中送炭，我一直非常感激您。
6: 我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4: 韦总，您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不奢求像以前那样的职位和薪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有自信的。您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6: 聪聪啊，你说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找工作的确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种生活方式？
4: 什么意思啊？
6: 比如说再婚，找一个能依靠的男人，照顾家庭，做个全职太太。
5: 这比找工作还难吧？
6: 不难，这不县城就有一个吗？
4: 谁呀？
6: 我呀。
4: 您在开玩笑吧？
6: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之前呢，你有家庭，我呢也忙于工作，很多话说不出口。我是真心喜欢你，
4: 韦总。从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您，您算是我的师傅。这么多年，您这么器重我，我也受益良多。当所有人都质疑我、挑剔我，超龄离婚带着孩子，职场没有任何优势的时候，我能收到您这个电话，我真的很感动。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

0: 不是一个老公。
1: 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你不用马上回绝我，你可以考虑考虑。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
1: 什么意思啊？
0: 再婚？
1: 谁呀？
0: 我呀。
1: 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0: 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你为什么不为公司着想吗？
1: 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0: 你回去等消息吧。
2: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0: 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0: 妈，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1: 没有啊。
0: 哎，是人都会有烦心事，大人有大人的烦，小孩也有小孩的烦。你跟我说说呗。我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我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1: 我儿子真是长大了，妈妈还真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嗯，你说吧。
1: 我们离开中南好不好？
0: 是去找我爸吗？
1: 不能去找爸爸，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0: 那我们去哪儿？没事儿，我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我都可以。
2: 这是谁啊？这么晚
3: 谁坐着呀？这是勺勺，
1: 还能有谁？来来来，那个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是想跟大家说件事儿。咱们先干一杯，来来，干杯！
4: 干杯！来，
2: 姐，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不是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决定吧？嗯。
4: 答应我了
2: 啊？
4: 是不是？
3: 答应你什么呀？
4: 我们邀请聪聪姐一起创业来。
2: 真的假的？
4: 答应了。
1: 不是这事儿，
5: 我们要搬走了。
4: 搬哪儿去？
1: 准确的说，应该是要离开中南了。
4: 啊？
0: 为什么呀？
3: 什么意思？
1: 就是太累了吧。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儿了，都来不及反应。感觉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偶一样，不是不知道疲倦，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2: 早就跟你说过，弦别绷得那么紧。
1: 是啊，之前离婚，再到现在的失业。是不是老天爷故意的呀？强行给我按了一下这个暂停键，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4: 那你就要选择离开中南，然后放弃现在的生活？
1: 就是想选择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吧。感觉没那么较劲，没那么较真儿也行，不那么执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原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未必是生活的最优解。
3: 其实我小的时候可羡慕你跟我哥留在中南生

0: 后我就追着你们到了这儿，谁知道我哥走了，现在你也要走。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异乡人想要真的留在中南就这么难吗？而且你要是走了，我在中南就真的没有家。
1: 格格，我在中南呢，你有我呢。
0: 曼雅姐，你一个中南人留在中南只能叫回家。
2: 好了，咱们再干一杯，来吧。
3: 来来来来，
2: 再干一杯，
4: 再干一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3: 来。那这你第一次失业是吗？
0: 还真是。
5: 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第一次。我这次才彻彻底底地感受到失业的难受。原来35岁在职场已经算老人了，年龄大，有孩子没优势，真的处处都没优势。哎，他们说我什么不懂年轻人，跟不上时代，然后说我资历太深，薪水高，会成为公司的负担。那些经历经验不应该是财富吗？
3: 是啊。
5: 怎么都成公司负担了？
3: 来喝一个。那你这要是决定好要回去的话，有没有什么之后具体的打算呀？你回老家会不会不适应啊？这也
5: 肯定不适应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但是这次我真的有点能理解肖和明了，他那个时候应该跟我现在一样心慌害怕吧。
3: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会儿第一次在你们家咱们签合同那次，你说当时我们其实提出那个条件也不是那么合理，你签的不是眼都没眨，不是挺勇敢挺厉害的吗？
5: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我有工作，我只要一想到我工资卡里下个月有钱打进来，我心里就有底啊，我自食其力，我可以靠自己。现在什么都怕，我害怕看到手机里那些扣款信息，害怕看到银行给我打电话，怕彤彤的课外班又要续费了。哎，随便走进一家什么商场啊、超市，都害怕看到那些价签，每天活得精打细算的。
3: 虽然咱俩这个处境不一样，我可能没有说做到能百分百的去理解你啊，大概能明白。哎，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就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你说不管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没钱也好，各方面都不行也好，你只要你努力，你肯往上爬，那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不是说一定能成，至少有机会。我是觉得，就这个城市的感觉给我就特别好。我觉得我至少在这儿，我不害怕，我可以一直向前，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只要努力，我能创造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真的挺喜欢这儿的，喜欢的是那个氛围吧。我相信，我觉得你当时你说上完大学能留在这儿，肯定跟你多少有点关系，要不然不至于你说拼死拼活在这儿为什么呢？你说你现在是挺难的，遇上这点难事那点难事，虽然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就慢慢去克服它嘛。我们一共就活几十年，那不一定说这些失败的东西就真的失败嘛，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财富，不然你以后越来越好的，对不对？这经历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你别笑。哎，就我之前跟肖哥不也说嘛，其实年轻不年轻这东西跟年龄没关系。 你只要一直想向上，一直积极，一直努力，一直去学习，一直进步，那你就是一个永远是个年轻人。我虽然说没有能劝你再留下来，但我觉得，我认为你曾经一定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想努力去想要达到自己生活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可惜，你能明白吧？反正再想想吧，好吧，来。

0: 哎，行了啊，怎么又当客厅厅长了？那方磊不是带彤彤睡我房间了吗？
1: 赶紧把大家叫起来吧，吃饭的时候呢，我有事情要宣布。
2: 又有事情要宣布？啊，他
0: 姐，你在说一遍，这二货没听清楚，耳背。
1: 我说我决定了，加入你们，再跟你们拼一次。
0: 姐太不愿意，
3: 平生愿意，太愿意了。
0: 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走了？对呀、啊，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和我同学分开了？
1: 当然了，聪聪姐，你就是我的救星啊！有了你的帮助，我的霸总之路总算是有指望了。
3: 不，等会儿什么路？什么霸什么什么总什么路？
0: 还有他的霸总之路。
3: 你这野心有点大吧？
1: 你不是说你喜欢吗？你这样不太现实啊！就算有我姐的帮助，恐怕也实现不了，路途很遥远。<笑>我就是试试，我能走一步算一步。<笑>
3: 聪聪姐，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1: 我就想起了当初我为什么会留在中南，我觉得这个城市我还是挺舍不得的。 因为在这个城市呢，有我向往的生活，在这儿可以不靠任何人走自己的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获得自己渴望的生活，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代替不了的。程心方磊，很高兴与你们合作。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那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4: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5: 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6: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7: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8: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9: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石头，
9: 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9: 张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

0: 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师，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李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

0: 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马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0: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0: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0: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2: 对，
0: 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珠，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2: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3: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4: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

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
1: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3: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

0: 则，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

0: 呼呼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3: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宇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

0: 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他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边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头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1: 嗯，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八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

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鹭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鹭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鹭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鹭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鹭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说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2: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 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4: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4: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

0: 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

0: 出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这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哎，你看这是息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叫安眠穴。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这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 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

0: 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内侧呢叫外脚，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呀？你明白没呀？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

0: 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2: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它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它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它不知道，它立毛肌不知了，啊，它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 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染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嗯，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3: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 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啊。说生病和不生病的人，穴位绝对不在一个地方。我当年在针灸科，当时下午来了一个病人，病人农村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七八十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下就蹦那个诊疗床上了，蹦上去的。那诊疗床这么高，你让我蹦我都上不去，真的，嗖就蹦上去了。蹦上去之后就开始扭秧歌，开始又唱又跳，你没法给他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然后你看那老太太就开始吐吐嘛，啊，开始往你脸上吐，开始反抗，是吧？就往我老师脸上吐，吐一脸呢。老师也不嫌脏，那儿盯着他，哎，盯着他，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见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它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100%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他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对吧？穴位他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喝酒了，喝这么多呢？
1: 一点点。不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0: 不是，魏哥，
2: 是，
0: 什么东西？
1: 是的，
0: 好吃呢。
1: 行，
0: 待会儿吃啊。
1: 待会儿？
0: 啊，
1: 现在吃。
0: 好。
3: 欧式的旋转楼梯，水晶吊灯全是钻，全是钻。连仆人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
0: 我没去过，魏哥，
3: 你去那儿干嘛了？
0: 你猜啊？
3: 当服务员。
0: 我什么鬼？
3: 我去让维特服务我吧。
0: 你不信啊？我信，我信。我给你看。从明天开始呢，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还？魏若来先生，来见，以我之助理身份聘取。
4: 办打请于来日央行，于办理手续。看，申屠南，进央行了？我进央行了！哎呀，我太好了！魏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0: 没事，我进央行了。
4: 你终于跑出来了。
0: 以后啊，想吃什么，告诉我。
4: 好，那给我吃啥？
0: 西餐。
4: 西餐行。
5: 我舅，给你新衣服，新的皮鞋。
4: 皮鞋。
5: 明天新的。

0: 作了。啊？阿龙说你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央行。
0: 中央银行。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
2: 顾问的助理。
3: 助理也是官呀，干得好，还给配车嘞。没菜得失知道吧？
4: 没菜，
5: 我可没说。
6: 我说的啊，这交通银行的高管都配进口车，央行的也不会差。
7: 小沈家境不错，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5: 亚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7: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亚叔嘞。
0: 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们的。
8: 对，
0: 咱俩一起发大财。
3: 好，这个不行啊，
9: 那种事是违法的，周姨，
3: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
0: 就你马屁吹得来砰砰响。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吗？
10: 对啊，
0: 你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7: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记住，要戒贪，更要控制欲望。在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
3: 那还能比什么？就是啊，
7: 要比谁活得长。不输就是赢了。这些话你们不懂，你呀，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11: 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
11: 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13: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这么快？
11: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14: 没有。
11: 解散。
14: 谢黄秘书。
5: 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你找先生有事儿啊？啊，我是先生的助理。哦，
11: 我想起来了，魏若来是吧？
5: 对，跟我来吧。
11: 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处的隔壁。哎，你住哪儿的？
5: 我住在七宝街。
11: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5: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11: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5: 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11: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5: 为什么？
1: 自己琢磨去。
4: 服从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
8: 打狗啊，要看主人，
15: 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
8: 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商那边，你放手去干吧。
11: 是。
16: 进。
11: 先生，魏尔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您。
5: 沈先生，
16: 入职了。
1: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16: 是。
1: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从云的领导。
5: 拜托了。
1: 从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啊。
11: 放心吧，先生，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1: 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16: 明白。
1: 从云备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活儿差不多了。
11: 好的，先生。
1: 若兰，你也做些准备，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去一趟交易所。
5: 好的，先生。
11: 先生，若兰她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1: 无妨啊，只是让她做一些记录嘛。
16: 你别偷懒啊。
5: 好，
11: 是。
17: 于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这次沈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18: 这次阴阳扩张，已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7: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事成之后，我再让10%的股权给您，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
18: 侬搿啥意思啊？侬搿勿是逼沈图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17: 不，
18: 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人亡此后，土死无辈，出呢，搿次一定要叫伊跟南京晓得，黄浦江勿是秦淮河。
16: 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15: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拍手称快啊！
18: 是啊，是啊，是啊。
15: 大家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16: 好，那就请大家安心，这一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15: 好，来，我们一起敬沈顾问一杯。
16: 谢谢。
19: 干杯，干杯，干杯，
16: 谢谢。
11: 先生，我都想提前庆祝了。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只需要再从市场上吸纳3%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1%的股权，就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16: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11: 哎，
16: 从云，
1: 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信会计学校，去找一下魏若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5: 明白。
1: 再去一趟图书馆，把他的借阅记录调给我看。
5: 借阅记录？
1: 你查就是了，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0: 全都告诉你了呀！我的上下线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党你们也抓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你们做事不能太过分了吧！
1: 说话，队长男人，老子亲自带你去

杀手行动很明确，直奔目标。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
1: 咋看出来的？
0: 如果是站着中枪，墙上会被溅到血。鸭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1: 咱们的狙击手说，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
0: 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早知道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
1: 大哥，顾伦现在死了，康爷那边怎么办？
0: 还能怎么着？我来扛呗。
3: 你别，李胜啊，顾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事不宜迟。

0: 紧张
1: 啊？没有，先生。
0: 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
1: 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
0: 你小子。
2: 沈先生，人员、资金、交易步骤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闪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的。
0: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于爷的大腿了。如来啊，星闪银行了解多少？
1: 星闪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度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应聘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遭到反噬。
0: 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0: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申请审批到账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黄瓜菜都凉了。刘经理啊，
2: 先生，
0: 既然对方有变，咱们就按第二套方案走，迅速的调整各账户的资金状态。
2: 是，先生。
3: 先生托底，这仗啊输不了。
4: 那当然。
5: 通常股价一切正常，
4: 看来沈图南是知难而退了。慌什么？
5: 星下的股价一直在跌啊。
6: 有人做空星下？
5: 给我调集资金，反击，快去！
2: 先生，星下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0: 把共岛星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信和。共岛信和的炮火一定要比星下更猛烈。
2: 是，先生。
5: 星下的股价正在稳步回升。
7: 老王啊，老王，星河又开始跌了啊！
6: 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了、有人做空星下，刚稳住，星河棉纱又遭到了阻击。信和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
8: 忘啥了？调解队呀，
9: 剧烈拉升信和。
8: 这次一定要来当通当铺，
9: 当了一把天。
6: 好，明白。
1: 先生，信和正在暴涨呢。
0: 去告诉刘景琦，放弃信和，转攻锦龙。
1: 啊？
0: 有意见啊？
1: 不是，这么打弹药会不够吧？好，我这就去。

0: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一表钢牙、药到底，是够壮烈的。可是意义呢？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你？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1: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只有你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2: 都给你。刘晶晶，刘晶晶，嗯，九龙瑶会做客。好。哎，金龙，我多多打多的。哎，老王，这很奇怪啊。
3: 哎，我的通商没有事情，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星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4: 喂，
2: 于先生，锦龙又遭到攻击，股价已经夭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呀。
4: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3: 先问一问，我再去湘北方调资金。
2: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4: 当然要报了。
2: 通商才是伊拉最终的目的。沈先生，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
5: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敲山震虎。那这壶我镇住没有？目
1: 前看的话还没有。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过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1: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啊？
2: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3: 是什么，先生？
2: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3: 做这个太丢大方了！滚蛋！滚蛋！
2: 兄弟。
3: 我不瞒你说，我是在帮你啊！
2: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前你们有多狂妄。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军，这可才几年啊？
3: 才几年还剩几个？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2: 多大的恩情啊！ 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

0: 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有个窝。
2: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

0: 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

0: 在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嗯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嗯，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嗯，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嗯，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嗯嗯，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 所以说染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 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4: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6: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丁小松，你个畜生！古星，古星，古星，我要来和我爹斗！
1: 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2: 等一下。姐，
3: 喂，
4: 哎，我姓于，叫沈东来请礼物。
3: 于老，您稍等。
2: 于老啊，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5: 沈姑啊，
4: 刚刚隔一仗，当了姑娘吧？
2: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6: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计议。侬可以拿洋行
4: 大楼做抵押，我觉得呢，放宽宽，利息又低。
2: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7: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2: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4: 陈哥啊，病呢，我已经记过了。就嘞。那就刚刚理吧。
2: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4: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么子相信侬啊？
7: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
2: 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儿给压下来。
4: 陈姑啊，侬看搿能介好伐？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望沈顾问、
6: 宋冲多加斡旋啊！
2: 当然当然嘛，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7: 好啊，
4: 沈教。

0: 刘经理，
1: 先生，
0: 回撤所有资金，14.7亿以下稳步吃进通商，这次没人能保张明权。
1: 是。
0: 琢磨什么呢，
2: 先生？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2: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两军对垒，非生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他们一定能看到。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就只差几秒钟，
1: 他也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0: 还有八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
1: 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有死无生。
2: 保释金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他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孤星。
3: 不是我的了，
4: 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3: 你有钱，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知道你是有资金的。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就帮帮我好不好？
4: 余先生啊，余先生，余先生，
3: 我说好说，余老，余老，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4: 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余老。
3: 云娟，能听我讲，
4: 这次能就您在吧？
3: 或许通常到了淞沪的手里，
4: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那就看看啊。
5: 沈先生，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
6: 战斗结束，但我谢谢大家辛苦了。
5: 谢谢先生。
6: 陆兰，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个款。是。 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新夏、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余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7: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6: 如果是我。
7: 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6: 什么样的假消息？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星下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7: 是，
6: 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7: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6: 肯定不也踢了吗？
5: 我？
7: 我什么时候踢了？高副局长那案子，
5: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啊！收拾了，出去透口气。
6: 是。
8: 陆兰，你会遭报应的！
7: 是什么？陆兰，别动手。没事。

0: 姓沈的，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林晨兄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
0: 该反思的是你。
1: 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
0: 我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1: 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呢？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峰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少喝点闷酒。

0: 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你在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告诉你。
1: 小人得志。
2: 这儿已经打烊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3: 老板，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顾，有预约的，要一本吉卜斋的《社会契约论》。
2: 那您要的版次已经没有了，去年的还有一本，您要吗？
3: 那麻烦您帮我包起来。
2: 哎，

0: 哎，没事，我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1: 哎呦，这儿
0: 啊，
1: 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盯紧那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还要在闹市中练。
3: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4: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5: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哦，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4: 那培训呢？
5: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
6: 听清楚了吗？
4: 明白。
6: 听清楚了就记啊。
4: 啊，是。
5: 一，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

0: 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都记下来了吗？
1: 嗯，您继续说。
0: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1: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0: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1: 啊，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0: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三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量。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1: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0: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目。

是这个数据，没有变过。 喂，你好，哎，先生。

0: 喝点什么？
1: 咖啡。
0: 好的，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
1: 这箱子很重要啊。
0: 身家性命，生意人嘛。
1: 这个咖啡才喝了一半，太浪费了吧？
0: 还有事儿。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说当年恩格斯为什么要资助马克思啊？
0: 先生，您说的这两个人我没听说过。
1: 这来都来了，还是说说吧。说说吧，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
2: 道不同
0: 不相为谋啊。
1: 你们不是号称都有理想吗？船长道，
0: 说服
3: 说服你什么？
0: 放尾吗？
1: 可以试试，也许能成功。
4: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5: 放开，放开！
3: 你知道列宁推翻腐朽的沙俄统治才用了多久吗？
6: 放手！放手！放手！

0: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听见没有？
1: 是。
2: 我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顾欣同志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边，后来我坐着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3: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2: 啊，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欣，他身上金条很重要。
3: 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报上登载加密广告。
1: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的咖啡馆，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
4: 我还能做些什么？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谈谈底，尽快查明大哥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1: 好，
5: 这哪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
4: 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2: 大哥，回去说。大哥，今天这事真不怪你，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你是在怪沈小姐？
4: 那肯定怪她。
2: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落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捣乱。
6: 队长，彪哥，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这亏咱不能吃。
7: 没必要，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6: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7: 哪方面？
6: 当年他一眼看上夫人，不惜一切代价。
2: 你给我闭嘴！顾星拿到了，
6: 我这就去。

0: 哥，喝杯牛奶。
1: 嗯，最近忙什么呢？
0: 研究装甲钢板。
1: 怎么样了？
0: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1: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0: 哎，搞科研需要钱呀。
1: 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呢。
0: 真的吗？
2: 嗯，
0: 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
1: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0: 哪儿奇怪了？
1: 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
0: 我这不想多搞一点科研经费嘛，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1: 真想听啊。
0: 嗯，学习学习，快点。
1: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0: 这么大动作啊，是南京又缺钱了？
1: 有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啊，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3: 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
0: 来，喝牛奶。
1: 嗯，
0: 你辛苦了。
1: 再拨一个。
0: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
1: 哎，来来来。
3: 慢慢跑。你还知道回来呢？有事需要你办，
4: 我可没空。
5: 三年前你说都不说就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还以为你死了呢。
4: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紧张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6: 哥，
4: 真是哥，哥，怎么流这么多血？我带你去医院。哥，
6: 哥，走啊！
4: 来，
6: 我去，
4: 我去了，
6: 来不及。
4: 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走
6: 走，哥，
4: 对不起，你说什么呢？走，
6: 我去。

0: 保险柜的钥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二十五日过期的申报，来人，也会拿一份二十五日过期的申报。他会问你预测汇率，你问他黄少利多这份契是，放在英镑上的第四版，不是我认可。我知道了。
1: 我们去医院，
0: 好吧，我们去医院。
1: 复述，爷，
0: 他让我送命啊！我说，二十六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 25日过期申报一份，对方也会手持25日过期申报一份，他会问我汇率预测，我说黄货还是绿货，他说黄少绿多，对吧，哥，我们去医院，哥。

0: 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1: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
2: 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钱在人全都带回去。
3: 不念书，
1: 不念书，
3: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

0: 陆兰，啊，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干了。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儿啊。不会的，不会的。
1: 你过来，啊，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哎，好。哎，回来，
0: 等一下，
1: 把这个一起发了。
0: 你这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2: 啊，好。
3: 这国故局也不错呀，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政风处，
4: 专门管你。
5: 王兄，手下留情啊！
4: 二爹，
5: 说话好使。怎么了，王秘书？
4: 你们俩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干嘛呢？
3: 这明明
5: 迷路了。狡辩什么呀？笑我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3: 知道了，秘书。
5: 瞧
4: 你什么呀？德行！
5: 你跟秘书搞到一天王牌一样，是吗？
4: 装什么呀？
3: 牛山师傅，牛山师傅，师傅，牛山师傅，哎，给，谢谢，谢谢。
6: 哎，沈小姐，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啊，好，那里边请，请。沈天真，你还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记得吗？
2: 徐老爹，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6: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2: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哥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令咱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京报》，有顾星同志的下落了吗？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0: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星同志的下落。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星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
1: 咱们除了救济未被捕的同志，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也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0: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乔松探一探。不行，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1: 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2: 水吧。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折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了，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头失败，可以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然后呢？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 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 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童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
1: 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他嗷嗷的叫，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 只有三民主义，
2: 不能指望着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

0: 现在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话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经理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经理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我不念书，我跟着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
3: 不念书，
2: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1: 人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那多快啊！
2: 就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小子，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F 短短长短，记长短，
4: 回家继续，继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5: 打得不错。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6: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啊，
5: 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7: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6: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7: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6: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三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7: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6: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7: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6: 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0: 哎，
1: 我挂失，
0: 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1: 明天能见帮吗？
0: 可以，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感冒了。

0: 林队长，林队长，听入神了。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
1: 我再弹给你听。荣幸之至。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
0: 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真笑了。不会啊。 我觉得你很诚实，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我知道您说的是谁，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需不需要？
1: 我哥给他打声招呼。千万别，千万！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没想到，
0: 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1: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两张票吗？
0: 送你10张，10张够吗？
1: 太高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了。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
0: 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0: 谢谢。

0: 你回家，
1: 去见趟总裁。
0: 王若兰，
1: 哎，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档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哦，
0: 保安没有执法权吗，先生？
1: 没执法权也得去。
0: 是，
1: 别硬上。
0: 放心吧，先生。
1: 啊，嗯。
0: 小心点啊！
1: 好。
2: 快快快！快点搬！团长，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3: 去！
2: 哪来的展呢？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啊！
3: 赶紧！
2: 张明权，
3: 放下！
2: 张明权，
3: 给我把枪！
2: 搬！
3: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知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杰子班，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都是在犯法，你知道吗？你干什么？张文强，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4: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打！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对不对？
5: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4: 你不许拿走，数到三！
6: 张伟权，你犯法！

0: 我们明确，
1: 沈腾南，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得法国总统那儿我的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1: 那，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 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过。
2: 那二呢？
0: 铁与血的制裁。

沈兄弟，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商弘扬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上。好，你先得意着。兄弟们，走。

0: 常常，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外滩东路18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1: 谢谢。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2: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3: 是。
4: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2: 好的，您放心。

0: 出来接我啊？
1: 想得美，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朋友吃了个饭。
1: 朋友？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林乔松。
1: 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0: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1: 你和他在交往吗？
0: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1: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0: 锦衣卫。
1: 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锦什么衣卫啊，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
0: 没有他们，你能安逸地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
1: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1: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大哥，咋说了？
2: 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3: 干着呢。
2: 按你的吩咐，
3: 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4: 好的。
5: 大家都听好了，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谁都别回家。
6: 是。
7: 好的。
3: 郝爽，仔细点。

0: 20分，英镑15分，英镑15分。
1: 这是我们政府发的文件，我们的一切手续都齐全，您放心。

0: 成哥，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它数字多。正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11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4: 给正荣鞋厂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正入邪城，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盛达应该知道。

0: 我，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密码本，我不放你的屁！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1: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林队长，林队长，
1: 我在交通站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
2: 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要不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通知。
3: 对，客气。
0: 哎，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哎呀，等等等，哎，说，林队长，我冤枉，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密码本，还有什么登报方式，我真的都
4: 发现少了古文官纸和庄子集锦，
0: 五本，
4: 文彪，
0: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3: 你之前说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4: 那几本书，
3: 不是说，不是说，去拿。

0: 呢？叔啊，滚！干什么啊？这金平，
1: 卖香烟。

0: 这5本书当中，一定有1本是密码5本。
1: 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2: 走，回司令部找电讯科的兄弟们试试。
3: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
1: 陆星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乔苏那打探。

0: 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信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厅，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1: 他已经暴露了，金若飞咬住的可能。甭跟话的想，他已经被逮捕，防这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那肯定就是侦缉队布的局，太危险了。
0: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争了，这个任务。
2: 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儿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济啊。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那本古王官职就是密码本。
1: 26日下午3点，央行大厅，是25日申报。
2: 今天几号？
0: 25。
1: 那就是明天。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
1: 哎，味道。

0: 镜子，大家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2: 这里感觉非常清新。嗯，
0: 我们这片森林公园呢，它很大，它有14141公顷。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来到的点位就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的黑瞎子岭。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笔直、挺立。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红松了，小西安岭的象征树，也是我们伊春市的市树。红松的辨认其实非常简单，我有了三个方法哈、啊，说远观、近瞧、细看。这个远观法呢，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了。成年的红松有一个特点，叫做五花头，就像我这个手掌给它平伸过来一样，都是这种平顶的。所以呢，大家远远一看呢，只要你目之所及能看到这棵树的树冠，只要它是平顶的，它就一定是红松。你等到我们这儿榆林云山松、冷山松。

0: 落叶松都是尖顶的。红松啊，为啥叫红松啊？因为它的树皮呈红褐色，心材呈淡红色。我们看它是树皮微微呈红褐色，鱼鳞状开裂。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说是是红颜色的就一定是红松，像是樟子松啊、红皮云杉呐、还有我们的眼松、落叶松，它的树皮比红松可能还要红。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它这个树皮上来分辨，还要看一看它的松针。你看我这是随手捡起来一个它的松针，咱们也不挑也不剪，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几针。
1: 五针。对，
0: 是五颗针是吧？五颗针一束，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它是不是五针一束啊。二。
1: 哦，
0: 哎，你看它已经落叶了好多年了。所以呢，哎，这个红松啊，它都是五针一束。所以呢，怎么看说远观近瞧细看，远观看它的树冠，近瞧看树皮，然后细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松针。

红松啊，它不像有些树呢都是当年生当年落，红松是2到5年才脱一次叶，如果是100到200年的青少年，它要5年才脱一次松针，然后呢如果是过了它的半衰期了，300到400年以后的，它2年就开始脱一次叶。这就导致什么，说红松的松针长得特别长，所以呢我们把它拟人化讲，记不住的话大家可以咋的，就是红松是在北方的森林当中什么都是女同志，哎，披肩发长头发，云山松、冷山松、落叶松呢都是男生，小寸头，都是对象生长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啊，它旁边那棵小树它这个是长头发是吧，它松针很长，然后呢像这一棵就是一棵冷山松挨着它那个，它就是这种短针对象生长的。

0: 咱们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没到这个公园的核心景区的时候，路两边什么树最多啊？
1: 哦，什么？
2: 白桦。
1: 白桦啊，
0: 有发现吗？路两边都是细细的小白桦。这个五营后松林海景区啊，它分为次生林景区和原始森林两片区域组成的。它这个次生林呢，都是以白桦树为代表的。
2: 白桦树，
0: 它在这个北方的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先锋树种，因为呢，它生长的最快。如果说是一旦这片森林是经受过大火呀，或者人为的采伐呀破坏之后，最开始先生长的就是桦树。因为它是速生林，长得最快，然后才开始长什么蕨类植物，然后云杉松、冷杉松、落叶松，这些一切都铺垫好之后，红松才最后粉墨登场。所以说呢，红松它也是我们北方的最上层林，它是世界顶级的珍稀植物群落。它呢是个很小众的山地树种，在我们国内啊，80%的红松全都分布在我们的小仙岭山脉，伊春独占了50%以上，剩余的分布在长白山、镜泊湖、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等等，真正成片的就是我们伊春的这片红松。

0: 咱们现在呀、啊、是整个园区海拔最高的。哦，我们在这儿呢建了一个观景台。嗯，登上这个观景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的松涛林海尽收眼底。
1: 对，
0: 咱们上去看看，二位老师。
2: 上
1: 上
2: 好
1: 上。
0: 哎呀，今天二位老师来的正好啊，你看这个雨后的森林呢、啊、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负氧离子最浓郁的时候。咱们看看它的松针是不是五针一束。
1: 对，有有有，四针。五针，看看见没有？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它的树冠。嗯，二位老师吃过松子儿是吧？但是大家都是在盘里头见过。
3: 对。
0: 然后呢，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

0: 你看咱们往它的树梢树冠上看，这个就是红松的松塔。这个红松啊，它有太多太多名字了，一般叫的最多是红松，盛产果实叫做果松，有人呢五针一簇管它叫五针松，日本呢管红颜色叫赤色，所以呢在日本管它叫赤松。你看它有这么多名字吧。
1: 对，
0: 但是呢在明朝的时候，600年前这些名字都不叫，那时候它叫啥，叫做海松，大海的海。李时珍在撰写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哎，就特意提到了一嘴，而且呢给了极高的赞誉。它原文是咋说呢，海松子亦称新罗松子，食之可润五脏，去水气，去死机，变白，逐风利弊散寒，久服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堪称仙人食。

0: 这棵树有多大年龄？
1: 这棵树您看啊，咱们从上面现在就是在平台上，
0: 嗯，
1: 它这儿呢已经是比较细的了。这棵树它最少应该在400年左右。
0: 这个啊，
1: 对，红松它的生长周期极其缓慢，它每年呢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开始缓慢呢开始为了过冬做准备了。我爷就是个林业工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出村。他们有那种就腰腿疼啊哈，或者是风湿啊，他们就会出动用那个松针和红糖啊1:1熬，熬完之后呢，有黄酒使黄酒，没有黄酒就使白酒当那个引子，用来治疗他的这个老寒腿啥的。等到秋天的时候，松针就用不了了，为啥？这时候呢，他为了过冬开始做准备，他的松针就开始向木质化进行掩剃。那个时候那个红松的松针呢，就硬的有点像牙签儿一样了，都能拿来剔牙。所以呢，他的耐寒能力是极强的。整个冬天这个时候，它就是处于它那个萌芽期，冬眠了就不动了。然后到一直到第二年呢，就地表温度持续在17度以上的时候，红松才开始缓慢的开始复苏。到了每年的7-8月份这2个月，迅速生长，一共长不足60天，然后它又开始就几乎不怎么动了，
0: 冬眠了。
1: 对，所以说红松为啥长得慢？1年365天，它这个高速生长期都不足60天。
0: 那400年已经是过熟期了，
2: 对，
0: 是过熟期了，是吧？
2: 对，差不多。
0: 它的木材材质最好的是在什么年龄？
1: 说它这个结果结的最好，说成材率最高的，一般就是200-300年。
0: 200-300年，
1: 哎，就像是人的青壮年一样。
0: 能活多少年？
1: 红松呢，其实就是好多好多说法。
0: 嗯，
1: 其实实际上红松啊，
0: 嗯，
1: 据林业专家测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能活到1000年的。就目前我们在我们园区探测的最粗的是700多年。
0: 嗯，
1: 但是呢，我原来问过我爷，我爷他就是在这个山场子里面干了一辈子这些个林业工人的活儿。我就问我爷，我说爷，我说你在这个山里面干了一辈子，就是最粗的木头有多粗？我爷想了想，我爷说这么说吧，说这棵树就放倒了之后，你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一边站个人，你看不着我，我看不着你。

0: 家那就是三代人都守护着这一片林子是吧？
1: 我应该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林三代了。我爷爷原来在吉林的长白山，他就是山场子里的木把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会喊劳动号子，他能用号子来协调指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呢，五六年来到林都一村之后，然后呢，我爷就在这当上了小工队长，然后呢，在这扎根林区，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呢，我父亲是一个林业公安，哎，那个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防止盗采、盗伐，哎，巡山清灯那。就是他已经在开始有意识开始保护了，然后到了我这辈人呢，我们就是已经是开展旅游了。现在呢，我在景区做了一名讲解员，哎，然后呢，每天在红松的故乡，哎，向客人们宣传着我们红松的故事，我们红松的精神。
0: 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讲解员。哎呀，
1: 陈老师，那惭愧，真的很惭愧，
0: 确实是很有学识的一个讲解员啊。把这个他所知道的整个和红松有关的知识都整合起来了，讲得最好了。如果是谁到这一片林子能遇见你那来讲解的话，那是很幸运的事儿。
2: 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喊号子，能跟我们喊两句吗？我有点好奇这个。
1: 您今天吧还真是问着了。这个耗子吧，随着说我们全面停伐开始保护红松之后啊，这个耗子呢一般人还真的就不会了，你也听不到这种耗子了。我就是在我爷身边长大的，
0: 对，
1: 我最喜欢就是跟着我爷屁后听他们喊耗子，因为啊我就觉得这个耗子你知道是铿锵有力，催人奋进。那这样我给二位老

0: 老师
1: 喊一嗓子，
0: 献丑了哈，我喊那么一嗓子，
1: 对着那儿喊，
0: 对着远山，啊，
1: 顺山倒来。
0: 哈腰的挂嘿哟嘿，说蹲腿哈腰嘿，这路道就挂上吧嘿，说挺起个腰来哟你嘿，说没毛病就起，说老哥的八个嘿，这抬着个木头嘿哟你嘿哟嘿，这前面就拉着嘿，这后面就坠着嘿，这前拉后坠哟你嘿，这紧腰最根呀哈你嘿，就上来个跳板嘿，说哈腰就撂下吧，都看着脚底下来了。哎呀，太精彩了，哎呀这个太精彩，哎呀这个太精彩了。
2: 我这个号子吧，其实呢太单薄，这个号子啊，它是一人领号，
1: 对对 对， 对，
2: 众人和号。哎，你比方我说哈腰的挂啊，嘿哟嘿，二位老师想不想那个？参与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一村独特的文化元素
1: 哈。可以，可以。
2: 二位老师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就嘿呦，
1: 嘿呦，
2: 嘿呦啊，对，这个嘿呦吧。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嘿呦？你先说一遍。
3: 举手。
1: 哎，不是，
2: 我就嗓子哈腰挂嘿呦，
1: 嘿呦，
2: 撑腰起嘿呦啊。
1: 对对。
2: 哎，二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嘿呦，一定要有力量，咱不能嘿呦。
1: 好，
2: 那不行的，嘿呦啊，
1: 嘿呦，
2: 准备好了啊，
0: 哈腰挂吧，嘿呦，撑腰起吧，嘿呦，大红松啊，
1: 嘿呦，
0: 啊梅叶松啊，
1: 嘿呦，
0: 满山的木头，
1: 嘿呦，
0: 啊下了山呐，
1: 嘿呦，
0: 啊往前里走呗，
1: 嘿呦，
0: 啊往前里上啊，
1: 嘿呦，
0: 欢迎着老师，
1: 嘿呦，
0: 来做客呀，
1: 嘿呦，
0: 好嘞，行了。

0: 刚才这个最喜欢那个伐木耗子，哎，那个喊得好，是吧？嗯，喊得好。
1: 其实这个劳动耗子，它就是我们诗歌的起源，是吧？嗯，
0: 是。
1: 啊，今天反正是进这一片红松林啊，人就想到，你看这里面都是成材的木头。 应该说这现在确实是保护的好，要保护不好的话，这哪能有这么好的红松林？这个庄子啊，他就讲这个，有的这个不成材的大木，反倒活得更长，哎，因为这个没有用，哎，没有用。但是呢，这里边都是有用的事物，确实是人类有了这种保护意识，保护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你想这给我们提供的空气、氧气，嗯，包括这个木材是吧？它到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要发用的。
0: 其实现在这个森林的样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1: 它背后应该是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它去做一些努力和维护。
0: 有这些人可能平时我们是，无法接触甚至不了解的。
1: 我们这一路过来也是走树林看森林是吧？一路看到了多少保护者？
0: 是，嗯。

0: 这么多鹿啊。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鹿，而且都在外面。
0: 对
1: 对，啊，他们都很温顺，不怕人的样子。
0: 温顺，不怕人。
1: 我感觉我好像走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了。
0: 这还是里边养了不少啊，就驯鹿啊。那个好像是可以骑是吧？
1: 对，但它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哎呦，你看这个，鹿就是一种超级温顺，反正就是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它、亲近它的动物。嗯，没有什么攻击性。嗯，而且感觉很可爱。
0: 嗯，它的脚也是毛茸茸的。嗯，来，你来。

0: 动物描写也还是有一些，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伊秦和放羊啊，我是好多年前呢到一个草原去，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抱着一个羊呢，
1: 表示亲密。
0: 哎，来，你测测测测羊羊。给上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给照个相啊什么的，是吧？啊，哎，我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写伊秦娥的时候，我就说他在家乡到底干什么？最后我觉得放羊和他生活处境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失洽的。到后来以后呢，他一直到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他那几只羊。刚好我最近呢到这个新疆，到那拉提草原，我又遇见几个孩子，就是抱着羊。几个孩子一看我在那儿，我说是找人给拍照，结果几个孩子就在那排队等着，说是哎给他的照着，能不能给我的羊也照一下？就几个小孩，我最后都给照了，一行的人我也都给照了，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当年看到的那个羊，以及我就是这个羊激活我去创作给伊秦娥身边放的三个小羊羔。
2: 他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蛋，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撵出去，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似的，竟然都卧在他的腿脚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更温暖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他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
0: 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是吧？啊，让你记忆很深刻，或者就把它写进去以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1: 正因为他们都是无意的，没有被安排的，然后是意外之喜，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0: 对。灵感它就来自一个是你的生活经验嘛，再一个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偶尔当中给你一种激活以后，你很可能就能创作出一种很好的东西。我觉得芷涵，你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这一块土地，我觉得太深厚了，自然也太美了。我觉得在这一块土地上当作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他已经疯狂了，我感觉。
0: 哎呦哎呦，喝这么多啊！给你我的。
1: 没了，宝贝儿。
0: 哎呀，吃的香得很。哎呦。
1: 看他这个贪婪进食的样子。
0: 哎呦我的天。这还真是。

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他对于精神上的尤其是现代人、当代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尤其他的文学其实很多是渗透了东方的哲学思想，这个肯定是让我自己有亲和感。它不是那种尖刻的，它是相对温和的，这种就带有抚慰人心的效果，但是它又不是胡伦的。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这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1: 咱们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1: 一公里。嗯。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哦。
0: 住了好多多少年嘞？
2: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辛苦。
1: 那
0: 走走，你走前面。
1: 对。
0: 好走。
1: 好
0: 走。走走走。

0: 这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造成的一些噪音，现在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纯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这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着呢，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蘑菇蛋。
1: 蘑菇蛋
2: 是什么？
0: 对，这也能吃。哦，
2: 它不会再孵化。
0: 不都不能了。
1: 哦，真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2: 就它里面，
1: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1: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很神奇。

0: 拿着。
1: 嗯，注意啊，特别好。
2: 这个草摸比较完整。哎
0: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
3: 有芝麻。
0: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摸是吧？
2: 对，这是草摸。
0: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2: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0: 草摸。
1: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有，
1: 都有的。
0: 这个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林里边。
0: 走。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
1: 嗯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0: 一道全是，两侧。
2: 它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3: 走到家里去。
2: 走，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0: 对，行行行行，我们这比较简陋。
2: 都挂在墙上。
3: 这是吃的。
4: 对，
2: 在墙
4: 上。
3: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4: 是，不掉下去不行，有耗子。
3: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又耗上床上爬呀、啊。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嗯，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哭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嗯嗯，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号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4: 进被窝了，
3: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3: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4: 有
3: 是吧？

0: 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1: 不攻击，这里这个蛇，这个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在顶爬。
0: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1: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0: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每天
2: 卷起来
3: 老鼠，
1: 对对对，
2: 有老鼠啊，
0: 对对对，哎呀，
2: 再给罩上，
0: 太行。做饭在哪儿？就在这儿是吧？
2: 在这儿
0: 做。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2: 不是电锅
0: 。电锅。
1: 电锅。
0: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那个太阳能。
1: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哦。你变距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0: 对。
1: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0: 啊，勉强对付用，
1: 做饭可以。哎呀，
0: 这吃饭确实也是，
1: 这就可以了，
0: 艰苦得很啊，
1: 这就可以了，
0: 真艰苦啊，哎，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1: 我20多年了，
0: 20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
1: 冬天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0: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1: 我们那阵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缓解结束，小雪不结束。那阵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0: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0: 对，
1: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连这个林海，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0: 习惯了。
1: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这地方。用心术走走，
0: 对，
1: 走走，
0: 特别好，
1: 再看看海，
0: 对，
1: 这就有心里不舒服，
0: 对。
1: 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去，

0: 今天天气也不上点了，上点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也不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3: 谢谢。
1: 期待着。
3: 祖师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
3: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4: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一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5: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3: 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灿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1: 你看这有些地方这么宽阔的，这么漂亮，美不胜收啊！啊，好山好水好风光。
2: 几天日本兵遭遇之后，我们家的船是被这个日本兵已经管控了。当时是我太爷他们用布条绳的绑了两块大木头，让他们趴在木头上过一下，
3: 拖拉机上是吧？
1: 哎，这个水肯定好啊！来，你瞧瞧。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

刚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书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6: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7: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羊蛋。

0: 算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蛮好吃的。
1: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比较有咬头的。
2: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啊，
3: 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4: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5: 什么东西是特色？
6: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5: 牛肉串好了。
4: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5: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5: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8: 对，你说的太对了，
5: 是吧？
8: 实际我们黑龙江 啊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塔，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7: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塔的牛肉，
5: 荷斯塔的牛肉，
8: 谷饲的，
5: 谷饲的，
7: 对对。
5: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8: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油脂更多啊，然后更香。就像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啊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7: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5: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7: 先来一串牛肉串。
5: 哎，
8: 谢谢谢谢谢谢。哇塞，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肉肥肉，这样肥瘦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5: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那烧烤的话，这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7: 对对，牛肉要烤到8到9成熟。
5: 八
7: 到九成熟啊，十成熟肯定是硬的。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8: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7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5: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8: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7: 对，
8: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股爆汁的感觉。
5: 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您烤的是大概是7、8分熟，
7: 七八分熟，对，
5: 有嚼劲，但是不柴，
8: 哎，
5: 很入味。
8: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7: 对，
5: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
8: 对对对，
5: 怎么都行，
8: 对对对，
5: 是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7: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8: 对，
7: 一定要吃热的啊。
4: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长年累月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 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他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他在食客中广受好评。

0: 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晋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1: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2: 对，
1: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
3: 那海涛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2: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啊，每一边有一条。
3: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哎，拿这个比
2: 差不多啊，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3: 哇，这么稀少的。
2: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很好哈。
2: 对，
3: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2: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3: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烤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2: 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4: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3: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2: 对对对，
3: 就是猪肉，咱们块大一点，
2: 实惠，
3: 吃起来豪气。
2: 对吧？
4: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3: 就不要了。
4: 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2: 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的。
4: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用了无数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2: 那你真是土豪了，那么贵呀！
4: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3: 现在改完刀了，
4: 对，
2: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4: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3: 啊，秘制的酱汁儿。
4: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了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啊，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啊，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
3: 啊，光酱油
4: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3: 对，这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4: 对，
2: 就是除了好食材，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儿上，料汁儿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味道，
3: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2: 对，
4: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抓透，
2: 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均匀就 OK 了，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4: 对，
3: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截面哈，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2: 对对对，
3: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4: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啊，
3: 来吧。
4: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2: 咱俩着急吃，
3: 对
4: 对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3: 行。吃的，
4: 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3: 明白。
2: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3: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4: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好好肚子顶顶串儿。
3: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
2: 往
3: 槽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4: 啊，
3: 你是往肚子上整，
4: 对对对。呵，
3: 波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4: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3: 对，
4: 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呢？是不是老板脸偏呐？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
4: 其实那个偏脸的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有俄罗斯人、犹太人、

0: 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他发自善心给到了一块一个区域，
1: 嗯，
0: 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居住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子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
1: 不是正南正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斜着的，
0: 对斜着的啊。
1: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0: 在2006年
1: 啊，2006年，
2: 十七年
1: 。
2: 现在哈尔滨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
1: 嗯，
2: 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1: 真的是
2: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1: 对，
2: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
1: 嗯，
2: 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0: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
1: 嗯，
0: 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这个。正月十五了，
1: 嗯，
0: 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1: 对，桌餐嘛，
0: 啊、
1: 对、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啊，
1: 哎、
0: 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
1: 嗯，
0: 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嗯、70-80岁，哎，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0: 啊嗯、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这、颜色
0: 就已经刚刚好了，
2: 滋滋冒油啊！
0: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1: 哎，你看，就注意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这个味的这个酱汁儿、
2: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火的烘烤之后，
1: 嗯，
2: 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0: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啊，有的顾客那个3-4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
1: 啊、
0: 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一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2: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对啊，
2: 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0: 嗯，
1: 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0: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5千串那样，4000多串啊。
1: 一天4-5千串？
0: 对对对。
1: 几家店？
0: 6家店，啊。
1: 6家店4-5千串、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100串。
2: 嗯、
0: 是、
2: 哦。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0: 对对对、嗯，串好了，
1: 来，
0: 哎，
1: 就等您这句话了。
0: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的。
2: 你看这个。有这个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1: 哎，你看，对、
2: 哎、
1: 这个颜色哈。
2: 对。
1: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哇。
2: 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1: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0: 嗯。
1: 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
2: 嗯，
1: 你吃完之后上来就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
2: 嗯，
1: 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呀，冲在一起，哎呦，
2: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1: 对，
2: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还很嫩，
1: 对对对，
2: 这是很难得的。
1: 嗯，
3: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烤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0: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
1: 啊，
0: 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1: 羊宝、
0: 啊，对对，
1: 宝贝的宝，
0: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1: 嗯。

0: 宝贝嘛，
1: 对，
2: 是啊，
1: 对，
3: 直接穿，
1: 对，
3: 哦，
0: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1: 家就两种烤法啊，一种是这种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切开烤，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的汁儿啊，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着汁儿 烤，对，
3: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1: 对，
3: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要急火？
1: 慢火，
3: 慢火了、啊。
1: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3: 这也是一个功夫。不知道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1: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
3: 啊。
1: 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3: 不光你爱吃，
1: 不光
3: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
1: 啊。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这吃的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3: 不是自己喜欢的
1: 啊。后来我去内蒙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
3: 哎呦，
1: 吃着特别的好吃。
3: 哎呦，
1: 看到这就是、
3: 爆开了是吧？
1: 对，这就是爆开
3: 了。爆开了。
1: 这位，麻烦你递我个签子
3: 啊啊！要签子干嘛呀？
1: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
3: 啊，
1: 我们要把它炸一炸。
3: 哦，放气儿，
1: 放水。
3: 哦，放水。
1: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3: 哎呦呦呦呦！
1: 这边
3: 鲜的鲜的，
1: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
3: 啊。哟嚯，
1: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3: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水分都被烤出来了。
1: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搅成炸弹花。
3: 呀呵，这就开始、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0: 撒盐了，上料了
3: 啊，
0: 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3: 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心里头了。
0: 对，
3: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1: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1: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3: 哇，太漂亮了，
1: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3: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1: OK 了，
3: 哎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咱得趁热吃啊，
0: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3: 来给你来个，
0: 我就迫不及待了，
3: 大
1: 点
3: 的，
1: 快点给我来一个，
0: 对对，
3: 给你来个嫩的，我知道做饭喜欢吃嫩的，
1: 啊，
3: 那我来这个，
1: 哎
3: 呦，哇，
1: 确实，
3: 哇，好筋道啊，
1: 好香，就这个味儿，
0: 这得慢慢品尝啊，
3: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1: 对，
3: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0: 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3: 是
0: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筋筋的感觉，
3: 对对对、
0: 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哎，
3: 我刚才咬了半口吃的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是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是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邪味儿，
0: 哎，你说对了，
3: 是不是，
0: 就是任何的腥臊味都没有，它吃着呢就很舒服、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3: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油边差不多，也是少，
0: 而且是特色，
1: 很精
3: 对、特色，而且是咱这招牌，
1: 对对对，
3: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1: 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0: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啊、牛腰子、羊腰子，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它
3: 都
0: 是
3: 特色、
0: 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4: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

0: 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1: 哇，这块肉，
2: 这就是西冷筋儿，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儿。
1: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3: 对对对，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儿叫外脊筋。
2: 对，今天烤串呢，用它的产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儿。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就没了呢？
1: 啊，
2: 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吧，它就能剔了这5-6斤儿。它特别稀缺。
1: 嗯，
2: 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5-6斤儿。窜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1: 也就是早去容易没有。
2: 对，
1: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3: 筋，对
2: 对对对，
3: 看见
1: 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3: 没有，
4: 就这么厚。
2: 对，
1: 哎呦，
4: 非常薄，
1: 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了哈。
2: 对对对，
1: 哎呦，那来三大哥，咱们改刀吧。
2: 好，
1: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3: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
1: 嗯。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2: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吧，我那年是21岁，嗯，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
1: 嗯，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2: 这块肉10多斤儿，
1: 10多斤儿哈。
2: 嗯，
1: 然后就剔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2: 好，
3: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1: 而且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3: 带点肉，
2: 对，
3: 没有肉不好吃了。
2: 没有肉是不行的，
1: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2: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3: 肉厚了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哦，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3: 对
2: 对，火候是必须的。
1: 嗯，
2: 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嗯，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剔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2: 对，
1: 再就是筋。
2: 对，
1: 再就是这个牛油，
2: 外边就是油，
1: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2: 对对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1: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3: 对，
2: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3: 看出筋了吗？
2: 对，筋
3: 能饱饱
2: 肉油，
1: 最外边这个就是
3: 油，
1: 油，
3: 对，
1: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3: 就是
1: 筋儿了，
3: 对，
1: 这筋真薄啊，
3: 薄，对，
1: 嗯，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2: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
1: 啊，
2: 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1: 我拿这个来考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2: 对，
1: 就烤就拿这个烤了。
2: 对对对对，
3: 就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
1: 嗯，
3: 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板筋啊，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1: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啊？
3: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吗？
1: 哦，
3: 肚皮它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
1: 嗯，
3: 它和肉中间连接着一层筋，
1: 那就是牛腩筋
3: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
1: 啊，
3: 就多层的。
1: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3: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3: 对，
1: 烀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3: 对，外脊筋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1: 啊，
3: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1: 那板筋呢？
3: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一条筋，
1: 哦，
3: 板筋。
1: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3: 对对。
1: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3: 对对，你像这个，
1: 啊，
3: 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咱吃那个牛腱子肉的
1: 时候，是是是，
3: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1: 啊，就是四个蹄子，那就四个筋呗。
3: 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一块，
1: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的叫亮筋，
1: 叫熟筋。
2: 哦，熟筋。
1: 哎，也有管它叫亮筋的，叫亮筋的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七八成熟，
2: 哦，
1: 然后一咬有点脆。
2: 哦，
1: 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筋了。
2: 明白，明白。
1: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它大部分都叫熟筋。
2: 熟筋多一些哈。
1: 啊，
2: 这块是熟筋。
1: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2: 啊，
1: 哎，吃起来特别香。
2: 嗯，
1: 就是腱子筋，这个南筋，然后外脊筋、
2: 板
1: 筋，对吧？再就卧虎筋
2: 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1: 对，就前膝盖，
2: 前膝盖，
1: 就这个位置。
2: 哦，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1: 啊，对对对。
2: 哎呀，
1: 啊，
3: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2: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4: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2: 嗯。
4: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2: 明白，
4: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2: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4: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嗯，
2: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4: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2: 啊，
4: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2: 哎，
4: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2: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1: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2: 嗯，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哎，
4: 讲的就是烧烤。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2: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4: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2: 嗯。
4: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2: 明白，
4: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2: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4: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2: 嗯，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4: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2: 啊，
4: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2: 哎，
4: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2: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1: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2: 嗯，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哎，
4: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2: 嗯，哎呦，
4: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2: 嗯。

0: 哇，基本上就在6到7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嗯、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地面盐了。
1: 哦，这个时候就是5、6分熟的时候。嗯、
0: 对，看、盐要撒匀。
1: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0: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1: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

0: 大家演变演变，时代在进步，烧烤人也得进步，演变演变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的多一些。
1: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0: 好，这样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
1: 第二遍盐，
0: 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得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的挺好，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1: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多长时间呢？
0: 3天。
1: 三天。
0: 对，各大店就是3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苛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这3年就给你开工资。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站在一起。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0: 对，
1: 哎，气到那儿要头，
0: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
1: 啊，
0: 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1: 颠个炒啊，是不是？
0: 让这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1: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受热不比这个宽吗？
0: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你看它转过去了。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1: 就开始让那个紫兰和芝麻出香味了。
0: 对，加香的过程。好。
1: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黄了。
0: 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1: 哎，咱这个辣椒片哈，
0: 对，片儿和面儿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1: 三种辣椒，
0: 对，
1: 哪三种辣椒？
0: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1: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二细、金条、子弹头。
0: 对，我这
1: 配比的话，
0: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
1: 这配比呢？
0: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1: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0: 对，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1: 哇，这就好了
0: 啊！
1: 哎呦，我太诱人了，好香！
0: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呦，真香！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筋。
0: 对，
1: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0: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1: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
0: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油香，肉不柴。
1: 听，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5-6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0: 对，
1: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2: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0: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手撕大板筋，
1: 不上火烤，
0: 总烤总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1: 顺茬走。
0: 对，看，
1: 哎呦，
0: 看，哎呦，
1: 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0: 你试试。对对对，
3: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杯去了，多两杯，
1: 多两杯。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0: 用高压锅呢，压15分钟，焖5-10分钟。
1: 哦，
0: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1: 这个调料是什么？
0: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

0: 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兑合在一起了，融合完。
1: 挺有嚼劲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来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2: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0: 这是熟的，看它弹性啊。
1: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0: 对，它不脆了，
3: 不脆了就塞牙。
0: 对，
3: 这个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属于中间段，
1: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3: 对，比较厚
1: 啊，
0: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板筋中段。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0: 对，这是熟的了。看、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1: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到板筋，融合在一起了。
1: 咱们是用熟的板筋，然后来烤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
0: 好的。
1: 哎，
0: 不给大家骗一下。
1: 好。
3: 这个板筋就是从南方到北方，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穿，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1: 这板筋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儿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3: 对，
1: 咱们这个板筋提前喂口吗？
0: 这个板筋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料酒，料酒是去腥，和有没有异味啥的。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对，在于这板筋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1: 你看，
0: 包括这样的打到脆的感觉，
1: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3: 不一样，对，不一样。
1: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
0: 哎呀，那有过。我家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夏天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
1: 为什么要停下呀？
0: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1: 嗯，
0: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1: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0: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种是正忙的时候啊，停半个小时啊，你这种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1: 明白了。
0: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啊，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1: 得给人好好解释解释。
0: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1: 损失性的，
0: 损失性的。对，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就是要一定要是把好这一关。
1: 对，
0: 这板筋的吧，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有的是片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1: 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3: 它烤这个，看这种片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1: 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3: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1: 焦了，
3: 就硬了。
0: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3: 对，
0: 像烤板筋的第一步叫上油了，
1: 先上油。
0: 对，因为板筋没油，就先上油了。先上油的作用是，一是板筋达到油的软嫩，就是板筋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先上油呢，板筋不会糊，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0: 所以说，像这烤着板筋，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不停的调温度呢，还要。
0: 对
3: 对，烤板筋温度过高不行。
0: 第二步就上酱了。
1: 这是什么酱？
0: 这个是蒜蓉辣酱。

0: 对对的，
1: 不只是蒜蓉辣酱吧？
0: 对，还有蒜蓉辣酱、味素
1: 啊、
0: 糖
1: 啊，
0: 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可以调制一下。
2: 什么牛的板筋最好吃？
0: 和牛，
3: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板筋就香，
0: 就是和牛。
1: 啊、
0: 对，
3: 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慢就糊了。
0: 展现、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1: 对了，就是劲儿有勤烦哈，这个得。
0: 对，
1: 感觉就是。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裸裸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0: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3: 对，
0: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1: 哦，中间分开。
0: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锅，
1: 可以了。哎呀，
0: 起锅。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3: 对，
1: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
0: 对，
1: 哇，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哈，
0: 对，
1: 就是它有着这个牛油香，
3: 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0: 材料的本质本味儿、
1: 哎，
0: 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嗯，哎，硬啊，一点都不硬，
3: 嗯，
1: 非常的软，
0: 口感，
1: 嗯，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哇，
0: 对，
1: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嗯，好吃，
0: 满口留香啊！
1: 嗯，两个字形容，地道，真的好吃。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

0: 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
4: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

0: 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马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0: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
1: 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2: 是
1: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2: 啊，对，
1: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对，
1: 喷出来的都是
2: 全是血珠，
1: 血珠，
2: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

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
1: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

0: 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1: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开。

0: 多年的隔阂与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

0: 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四林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3: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儿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玉上，嘿，矮个儿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晃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换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

0: 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儿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2011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边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是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你看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

0: 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1: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海一中的师生。
2: 嗯，
0: 陆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八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

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鹭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鹭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鹭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鹭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鹭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0: 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1: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的是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陈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还有啊，科长为什么让我们撤回来，有什么计划你都要说清楚了。
1: 老孟，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2: 科长打完信号弹就给我写了这张纸条，然后告诉我说所有人员必须撤回营地，目的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这样的话他的下一步行动才有可能成功。科长说前方咱们的进攻开始了，三排再把敌人弹药库一炸，敌人一定会急着往前方运送弹药，所以他就带着一班和工兵排长过江去了桥南的公路，准备劫持敌人运送炮弹还有炸药的汽车炸桥。哦，科长本来是不打算带着游击队的郑队长去的，但是郑队长说他有船可以渡江，地形熟悉，就带他走了。
1: 那科长对部队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2: 科长说师首长给的最后期限是今天早上9点必须炸掉一江桥，科长他一定争取在8点之前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万一在8点之前没有炸掉一江桥，就让指导员用电台报告失职，然后率领全部人员重新夺取桥北高地，设法阻击南逃的敌人，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消灭逃敌。
1: 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
1: 不愧是老侦察兵，基本功都在，叙述得很清楚。你先休息去吧。
2: 是。
1: 哎，梁科长的指示和动向到此为止，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指导员。连长，我先走了。
0: 书面执行科长的命令。
1: 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
0: 我服从指挥。
1: 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坐。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察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说明可以啊。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都到沉船了，这是真没你高兴。
3: 郑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
4: 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有敌人。
3: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有起床。
4: 这是什么部队？
3: 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郑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儿下公路。
4: 好，
5: 曹队长，
6: 走。
3: 科长，
5: 起路。
3: 郑队长，你带着大家前出观察。
4: 好，这边跟我走。
7: 科长，
3: 你俩身材差不多，把衣服换。
7: 不是，科长，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行动了？哎
3: 呀，劫车用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呢，曹排长必须在。快快。
7: 是。

0: 大家都过来一下，分个工。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跟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返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由齐路负责。
1: 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开始行动。
3: 是。
4: 老板，王牛。

0: 大妈，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那儿有个弯儿，接下来咋办？
1: 继续。

0: 黎明，
1: 야너네어디로가는거야우리를좀태우다줄수있을까
2: 죄송합니다

0: 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
1: 喂，1分钟。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0: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1: 不是，跳水有啥不会的？
2: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一个人能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那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
2: 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查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样。
1: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警戒。

0: 曹排长，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三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叶班长交代清楚。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1: 是。
0: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一班长。

0: 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1: 好。李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
2: 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放心吧。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
0: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
2: 装俩手雷。
0: 哎，班长，小心。
2: 俺俩答应吗？
3: 你俩干啥呀？
4: 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
2: 一起去。
3: 下来。
2: 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동명선언을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我们现在只有三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这个桥墩的位置对吗？
1: 不对呀，还没到桥墩正上方。
2: 안 됩니다.

0: 我看到人要上去了。
1: 呀，他是花瓶呢。

0: 副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2: 是。
1: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段，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指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到11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3: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4: 那好，
5: 文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3: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指报告。
3: 好，走。
4: 师
3: 长，
4: 炸了！梁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3: 太好了。
5: 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江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6: 是，马上传达。
5: 我跟哥哥，不怕得到呀？어떻게말입니까？이해하겠습니다。바로가겠습니다。
7: 唐同志，你怎么不走呀？
8: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

0: 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1: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2: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0: 据我所知，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3: 到，
0: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2: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0: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去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拨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4: 当然是我们。
5: 当然是我们。
6: 我们
0: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8: 是是。
0: 好，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你们
7: 走，
0: 出发。

0: 我们已经解决完了，放心，他们的工程机械我保证一个都用不了。现在是8:20，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1: 敌人是。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
3: 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4: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5: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3: 完事了，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3: 哎，时机，
5: 味道。

0: 郑队长，
1: ，
2: 走。
3: 戴总，

发机动车，预备！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
0: 兄弟，这离江边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1: 这边。

0: 지금
1: 부대 보내서 제압하고 나머지 사람들은 계속 죽여달라.
2: 예, 알겠습니다. 이분들 왜 돌아가요?

0: 别人受伤了，没伤着骨头，跟阿三一块都没个好。
1: 别人打了你也怨我，
0: 你压着我了。
2: 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3: 是是，走。
4: 受伤了，我背你。
2: 你是想让我替你当子弹吗？
4: 好心当成驴肝肺。
3: 别吵人家，你怨我吧。
2: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 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3: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2: 服从命令。 崔明，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5: 留一个组组机，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6: 是。

0: 我们先撤，我跟你一会儿顶着。
1: 金灵官，走！
2: 可燃料列车马上过去，留一个左阻击，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过江。
0: 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灵官马上动刀，快！
3: 是，
0: 走。

0: 科长，我们回来了，提鲁马上就到。
1: 末日哥安排绳索，赶快。
2: 是。
1: 大家一定要要求，以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尽数废话。齐鲁已经把任务给咱了。
3: 对，你是上员，你先走，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3: 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
1: 命令谁的你？
4: 命令你，抓紧修工室，一会儿齐鲁下来。
1: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游走 到对岸后集合。郑同志，你先下。
5: 你们先下。
1: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
5: 我不会游泳。
1: 莫日根，
2: 郑
1: 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2: 我先吧。

0: 放开我，我没事。
1: 步步手上还没死，
0: 就是他和你。
1: 少闭嘴！大娘，别来这儿！
0: 我们在这儿。我先把金灵官送回去，你们俩先顶着，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1: 放心，我来。

0: 慢点，崔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啊，
1: 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0: 抓紧我！科长，科长，
2: 是我们。
0: 入缸了，划了个前钩，没事。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2: 可以，
0: 快下。
2: 来，慢点。
0: 好，秦璐。
2: 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0: 哎，不行，科长，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2: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0: 不是，科长，科长，哎哎哎，秦璐，没事没事没事。科长，科长。

0: 连个记录都没有，命令谁呢？一起走！
1: 好，我数一二三，空弹，一起走。

0: 我们是日军大将，我们是日军大将。
1: 我给你去死！

0: 你们没事吧？
1: 满秀，快去帐营！
0: 你们三个，快点！

一直都没有粮同志的踪迹，他们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吧？不会的，我们科长水星河，对面有李慧君，他们应该也在寻找粮科塔，至少说明还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자세히 수색한다. 어느 한 구석도 놓쳐서는 안 된다.
1: 네. 네.
2: 对，就那个，林哥，看一眼啊！
3: 我看应该有用，都把它带回去啊！
4: 把你有用的优先地已经布置，都是保护的，都是宝贝啊，都带回去啊！
2: 是。
5: 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旧址敌人就得在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2: 什么？您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5: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个是萨团长，师长就一个。
4: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关将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烟江防御了，这次啊，梁辰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暗示把豫江小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4: 梁辰呢？
5: 目前还没找到呢。
2: 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4: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辰。
5: 是。
6: 现在寻找梁辰的工作是删除您再抓，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2: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职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梁辰找到了吗？
6: 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顺便侦察敌情。哎呀，
2: 梁辰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这看不见他，这心里还不太适应。
6: 师长。

0: 梁辰多次画下为宜，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嗯，有梁辰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体如神。这跟梁辰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等梁辰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
1: 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0: 准备真的吗？
1: 아군이야군야너네숏소어디야
2: 거기서속이야위해도만문지다파지않는거야아
1: 거기서속이야위해도만문지다파지않는거야
2: 어박사어떤일이야

Ugh.

0: 我们坚决不能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1: 懂。回去吧。是。
0: 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消息。希望他这次……
1: 哎，那个刚才文杰来过，
0: 文杰在哪儿？就在这儿，
1: 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
0: 怕是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哎。 说什么？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什么事情都好办。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陈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如果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
1: 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

0: 军加薪，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先生在吗？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吧，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像沈松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疼，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梁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摘星星，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灵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0: 여기 풀이 좋아서 소가 잘 먹는다. 우리 많이 배 가자.
1: 네, 아빠이.
0: 어.
1: 아빠이, 아빠이, 여기 사람 있어요.

0: 둘이서 술 깨서
1: 자기 빨리 나가야 돼. 술에가 여기 오래 있으면 의심 잡더니
2: 젊은 분이 다 떠난 뒤에 이 소년 못 지낼 일이 없어.

0: 아파해
1: 야오수가빨리와봐이사람네가찾는그동무맞아
0: 맞습니다이사람맞습니다
2: 몹시허약하구나열두시면상자에염증이생긴것같다살려낼수있겠는지모르겠구나
0: 아발어떻게하면좋습니까이사람이반드시구해야합니다아발이사람이반드시구해야합니다
2: 내친구와약초그리고달게다인사만가져왔다여보얼른가서삼계탕을끓여
0: 네삼계탕끓여올게요
2: 상처깨끗이하고약초를발라보자그리고삼계탕을먹여보자탕을삼킬수만있다면살아날수있을게다
0: 제가국을가방가져왔습니다먼저선처부터소독해주시다
3: 阿晨，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你受了很重的伤，鲜血流了一地。我一下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眠。人们常说梦是反的，我真希望如此。

0: 愿，期待着你平安归来，还像以前一样，是那个健健康康、高高兴兴、阳光灿烂的青年军人。
1: 文干事，文干事，
0: 高主任，
1: 在干啥子呢？
0: 高主任，您坐。
1: 文干事，我来啊，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你也晓得，我们的战线已经推进到了豫江北岸，敌我双方在江两岸暂时陷入了焦灼状态，所以啊，对敌宣传广播目前就不再是敌工科工作的重点了。再加上这一次豫江桥的战斗，我们的部队俘获了不少美军的俘虏，这么多的俘虏，那可是不少情报啊。这些情报他就需要有人去进行收集和甄别。你啊，英文好，上一次协助侦察科，你的那个表现那可是非常的出色啊。市里现在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决定调你去我们师后方的临时俘虏营，去那里工作。
0: 听从领导安排。那我什么时候启程？
1: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会有车押送下一批战俘过去，你啊赶紧收拾收拾，一起出发。
0: 好。
1: 哎，文干事，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呀。
0: 您说。
1: 杨晨的事你一定也听说了吧？这小子一向是福大命大，你啊不用太过为他担心了，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啊。
0: 谢谢高主任。
1: 我走了。

0: 女参谋，女参谋，王干事，有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0: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1: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小心点。 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

0: 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1: 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

0: 谢谢你，陈三宝。
1: 别这么说，孟开始，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出两个人。

0: 梁彤居然，你醒了！太傻了！这是哪儿？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1: 没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哎，不，没事吧？ 喝点水吧。哎。

0: 梁同志，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美
2: 是我们江西客家话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2: 张同志，请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3: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4: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많은일은어떻게하고요
3: 당신없이이많은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4: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3: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거면밥은왜

0: 가서 봐. 잠만 먹고 빨리 따라나서. 응?
1: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就谢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2: 别救我。

0: 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郑同志，我需要尽快回家，我要回部队。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 而且现在朝鲜军对玉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1: 我起来给你看。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咳>

0: 去我常床的地方。现在情况有变，我只好今晚冒险送你过江。
1: 你藏床的地方危险吗？
0: 船还好，不太容易被发现。要是我们三个人过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
1: 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
0: 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1: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0: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正好。

Ugh!

대장조 질환이 연락한

0: 崔副队长说，钟玉树队长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梁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家乡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钟玉树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钟队长。
1: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2: 刘星，刘星。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3: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三十。

0: 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生津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6: 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菌露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生津丸。
6: 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

0: 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三十。

0: 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

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956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

0: 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理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里。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

0: 为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

0: 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在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1: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

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业。

0: 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咱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的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3: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1: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4: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1: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
5: 今晚有很多各地的学术。
1: 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5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5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6: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0: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

0: 您呐，什么卢庆俊呐，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1: 为了保障本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2: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问这钱先生，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guidance 指导这个词，是钱先生提出来的。
1: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3: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哦，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环复，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1: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4: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5: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4: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京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1: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6: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高上去。
1: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以色列防长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韩国国足主帅等部分人员回国，机场响起嘘声。维斯帕摩托车迎来80周年诞辰，车迷齐聚罗马庆祝。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连日来，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发力，织密防汛安全网。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媒体6月29号报道说，以国防部长卡茨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一直是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卡茨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的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东部时间6月29号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两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威特科夫已在前往卡塔尔的途中，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否也一同前往。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伊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强调，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

0: 医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一方赴多哈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包括涉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等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
2: Acerca de el parte que diariamente damos, la cifra de personas que perdieron la vida asciende a 1719, 5034 personas heridas, hasta el momento 15866 personas damnificadas y un total de afectados hasta este momento contabilizados en nuestros hospitales, en los hospitales de campaña, en los puntos de triaje de 22619.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6月29号，国际救援队仍在继续搜寻委内瑞拉地震中的幸存者。一名21岁男子从废墟下被救出，此时距离强震发生已经106个小时。
3: Grandemente, yo no soy nadie. Yo no soy nadie. Soy un simple chico que pasó 5 días debajo de un edificio. Pero yo estoy aquí y.
0: 虽然目前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最新找到的幸存者让救援人员备受鼓舞，他们仍在倒塌的建筑中继续搜救。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
1: 持续约一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0: 法国全国殡葬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沙里耶表示，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经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到45%的水平。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日前表示，政府已紧急采购了30000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6月24号到27号期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福等部分人员返回韩国。由于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洪明福等人抵达机场后一度响起嘘声。
0: 据韩联社报道，洪明甫和9名球员于当地时间6月30号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尽管航班抵达时间是凌晨，但机场仍聚集了200多人。部分情绪激动的球迷在一行人进入机场大厅后发出嘘声。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广大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有民众认为，洪明甫出任主教练以来争议不断，一纸辞职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4: 洪明甫감독의선임과정때부터많은논란이나왔었는데그게결국에안좋은경기력으로이어지니까더강한비판이나오고있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
5: 결과가좋지못한것도결과가좋지못한것지만이게국민에게좀이결과가왜좋지못했는지표현을좀더자세하게해줄이유를좀설명을해줄그러한필요가있다고생각하는데그부분이너무그냥단순사퇴라는책임으로이루어져서좀아쉽다고생각합니다
0: 包括韩国队队长孙兴敏在内的其他

0: 他球员会分批返回韩国，预计当地时间7月1号前全部返回。
1: 维斯帕是意大利比亚乔公司旗下的踏板摩托车品牌，最近为庆祝维斯帕问世80周年，全球上万车迷齐聚罗马参与巡游活动。
0: 近日，上万名车迷齐聚罗马，驾驶各自的维斯帕摩托车，在市中心街道举行盛大的巡游活动。车队途经罗马斗兽场等标志性建筑，场面蔚为壮观。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各地，热情高涨。有骑手表示，他将自己的爱车远渡重洋带到罗马，只为了参加这场聚会。
2: Yes, very happy. We brought our Vesp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3: Oh, wow.
2: Yeah.We brought it to Germany, and then in a van, I brought it from Germany, it went to Austria, and then I rode my Vespa from Austria to Rome for 2 weeks. Wow.
0: 维斯帕品牌诞生于二战后意大利工业转型期，凭借经济实惠、操作便捷的特点，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战后意大利重新站起来的象征，并逐步演变为意大利设计与生活方式的全球标志。
1: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为帮助动物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零食。
0: 德国首都柏林近期遭遇了热浪侵袭，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们感到不适，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东北虎来说也很难熬。为此，园方为东北虎兄弟弗里德里希和胡贝图斯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山区。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里的黑猩猩玩起了自拍，工作人员为他们准备了鲜花大餐，并留下了一个运动相机记录他们的反应。相比于美味的鲜花，他们似乎对运动相机更感兴趣。在野外，黑猩猩主要以果实为食，但他们偶尔也会采食鲜花，通常作为口感或营养的调剂，尤其是在果实短缺的时节。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会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斯塔默若想出任这一职务，需要与英国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为响应2026年联合国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越南将于7月1号到9月30号开展系列活动，重点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公众警惕网络虚假招聘的诈骗手段。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霍尔迪亚的一家炼油厂6月30号发生大火，火灾造成至少15人受伤，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在凌晨4点到5点之间，当时炼油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突然着火，火势猛烈，导致附近多名工人被烧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居民和工厂管理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目前伤者已被救出并送往附近医院。当地时间6月29号，德国北部施塔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死者均为成年人。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此前已被逮捕的一名嫌疑人系主犯，另有2人目前仍在接受警方调查。当地时间6月29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加

0: 庭负担。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延长一年，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1: 连日来，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进力量。
0: 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认真聆听讲解，感悟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军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为应对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优化了参观路线，升级了讲解内容，全面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3: 我们也优化了讲解内容，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水故事、太行精神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正值毕业季，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专属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活留下独特记忆。
4: 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的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5: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4: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卫星过境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6: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1: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中？

0: 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培养模式？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2: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3: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1: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3: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1: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4: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0: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看。
1: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做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5: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它是发不了这学校文凭，它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它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1: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

0: 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这座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排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继父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小分子更好吸收，搭配视黄醇内外修护，淡化细纹，提亮暗沉，改善皮肤松弛发黄，坚持喝肌肤水润紧致，日常养颜很合适。今天趁着活动价，赶快拨打400-181-3194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4: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5: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肽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到眼底。
4: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5: 今天这款基补堂视

0: 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是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1: 济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稍后你将看到，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发力，织密防汛安全网。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人们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向他们送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七一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6月29日在哈尔滨走访慰问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秦大清、老党员武高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0: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同步发力，抢钱抓早，细化防汛举措，牢牢织密防汛安全网。
2: 这个到农业大市场这一趟是弱点，对吧？
3: 对，
2: 完了市场局后事这趟也是弱点，
3: 对，
2: 就这两个。
4: 那都单独搁这来呗。
1: 在上智市，城区水系纵横交错，低洼地块分布较多，每年夏季降雨集中期极易出现内涝情况。针对短板弱项，当地组织多部门联合实地踏查，绘制了城区内涝点位部署图，精准标注17处低洼溢涝点位，搭建起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排涝抢险工作链条。
5: 这一条主河已经做了整个的防汛能力提升，另一条穿城的河我们分了14个段，我们用颜色，你像那个图蓝的那个，那就是溢涝区域，黄色的那个路段呢，那就是易上水阶段，这样的话都增加了力量的配备。
1: 铁力市坚持防在前备在后工作思路，前置防汛关口，整合水务气象住建多部门资源，搭建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实现雨水情数据实时互通，风险预警同步推送，以精细化、智能化举措，严守汛期安全。

0: 点体现。讷河市配套落地六项核心防汛举措，细化落实近800名风险点位专属负责人，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责任到人的防汛责任网络。伯利县聚焦实战备汛，以常态化应急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实战能力。当地模拟遭遇特大暴雨，窝垦河水位超警戒线，并出现了堤防管涌坍塌等险情，完整开展了预警、救援、消杀等全流程实战演练。
1: 把此次演练学到技能，切实转化为守护安全的实际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到位，规范开展抢险作业，保护群众安全。
2: 近日，全省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人们自发走进纪念馆、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0: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六月下旬以来，场馆游客接待量比往日翻倍增长。馆内全新投用一批 AI 讲解设备，与人工讲解相辅相成，为参观者还原历史真相。
3: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会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和记忆。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0: 7月1号起，陈列馆还将推出《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通过多媒体光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密营和后方补给基地，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最近也迎来了大批游客。景区在登山沿线上新布设50多块互动解说牌，游客扫码即可聆听抗联故事，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罗北县三家窝棚红色遗址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增设江岸垃圾清理、自然科普读书等环节，让研学家庭在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文脉的同时，践行文明环保理念。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新增26件珍贵文物，并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网络云端联展，打破时空限制，让珍贵红色资源汇集更多游客。
4: 截至目前呢，博物馆线下接待游客累计达15万人次，线上展览浏览量显著提升。我们将常态化加密馆藏文物展陈更新频次，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幸福满龙江”全省群众合唱展演活动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22支优秀合唱队伍，1200多名声乐爱好者以歌声礼赞黑土地，歌颂新时代。合唱队伍涵盖了老干部、高校青年、少年儿童、一线职工等各界群体，带来了《十送红军》《忆秦娥》《龙山关》《追寻》等群星奖群众合唱指定曲目，以及《北大荒人的歌》《达斡尔情》《林区彩云号子》等极具龙江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一声声真挚歌唱，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历程。
5: 劳动号子是我们原创的作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我们一村人民在这个艰苦创业奋斗的过程当中，支援国家建设那种林业工人奋斗的那种精神。
6: 将持续深耕幸福满龙江特色公共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推出群众合唱展演、农民文化艺术展演、优秀群星奖作品巡演、全民街舞大会等多元群众文艺活动，以更加鲜活的群众文艺助推新时代龙江的文化振兴。
0: 6月28号，由团省委主办的别样青春遇见墨都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举行，青年推介官们以多种形式的文艺展演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预热造势。现场同步开设魅力鸡西主题市集，当地特色美食、版画、鱼皮画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
2: 今天给大家推荐济福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小分子更好吸收，搭配视黄醇内外修护，淡化细纹，提亮暗沉，改善皮肤松弛发黄，坚持喝肌肤水润紧致，日常养颜很合适。今天赶紧趁着活动价，拨打400-181-3194抢购吧。
7: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

0: 29.8，29.8，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季布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钛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到眼底。
1: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2: 今天这款基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29.8，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季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季补堂点赞。
0: 季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29.8，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7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

0: 常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26到16度；黑河小雨，28到17度；齐齐哈尔小雨，29到20度；绥化小雨，31到20度；大庆阵雨，29到20度；伊春小雨转多云，30到1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7到17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双鸭山多云，31到21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0到18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7到20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好，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再次感谢张磊博士哈。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个健康问题哈，我觉得非常的普遍，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应该都有，所以呢我想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解答一下。
1: 你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怎么这么客气了？我还忽然间有点不习惯哈。
0: 我一客气心里没底。
1: 可不，只要是健康问题那你可以问一问。
0: 可以问哈。这个视频里讲啊哈，是一位叔叔，他是3年前呢检查出来血脂血粘度都很高，心脑血管呢也有这个狭窄。检查出来以后呢，这个叔叔特别重视，害怕以后会发展到心梗脑梗，然后每天呢就是按时服用降脂抗凝血的这些药物哈。可以说这3年哈，一次药都没有忘记吃过。但是
1: 一听你说但是后面就应该不是啥好事。
0: 但我这个但是没有张磊不是说那个有味儿啊，有劲。
1: 但是
0: 天哪拉长音了这个哈。虽然大家不爱听我说这个但是哈，但是我还得说，就是这位叔叔近期又做了一个检查，不但血脂血粘度高啊，这个心血管这个狭窄也进一步加重了。最关键的是检查出来有个大问题，就是他一侧的这个颈动脉哈狭窄超过了90%。
1: 对，
0: 那么在视频当中啊，我们再看他当时的检查，一根血管已经差不多快要堵死了，然后呢有一丝丝这种血流能够通过。所以呢这个叔叔啊就有一个疑问啊，他一直坚持用药，非常听话，
1: 对，
0: 不但没有好的效果，为什么还加重了？哪管是说哈控制住不发展也行，这一点都没做到，吃了好几年的药都白吃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给大家讲讲医学理

0: 理论，可能是大家不太能听得明白，那我给大家呢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可能就比较好懂。
1: 好，
0: 你比如说我们天气凉了，早上开车去上班，那车的挡风玻璃

0: 稳定的状态，是吧？但是呢，不能够提前阻止这些指标不上升。
1: 就我们今天这个但是怎么出现频率这么高？但是啊，大家不是一直在服用这些降指标的药物吗？不就相当于这个汽车里的空调一直在吹，挡风玻璃不就是没有雾气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一直用药，为什么指标不但没有降，最后颈动脉还堵得这么严重呢？
0: 我们人体比汽车的挡风玻璃复杂得多。比如说呢，我们服用的这些药物并不是24小时都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血药的浓度。那我们吃下去的药物随着吸收血液里边的药物浓度呢是升高之后，然后呢到了顶点再慢慢的下降，
1: 就下去了，
0: 最后全部代谢掉。
1: 哦，
0: 那我们为了维持这个有效的血药浓度，就得按时按点定量吃，是吧？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血脂和血粘度也是有波动的，就像我们血糖一样，我们是不是测过24小时动态血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是啊？吃饭了就高，然后逐渐到顶峰，然后再下来，对不对？那我们每天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吃奶油蛋糕，吃青菜，吃这个主食吃的多少，我们血脂它升高的程度
1: 相应的就会有高有低哈。
0: 对啊，那如果我们油腻的东西吃的多了啊，那我们血脂可能就会升得高一些，超过了药物能够控制的量，所以也会有波动。日积月累下来，心脑血管疾病这个也是会发生的，不是吃药了就没事儿。
1: 我明白这意思了，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汽车上保险，比如说您开着一辆宾利，我开了一辆小车，然后不小心我撞到宾利了，对吧？然后你说你赶紧，你跟我说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说没事儿，我上的是全险，结果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不好意思梁涛啊，您是上的全险啊，但我这个全险有上限的，您现在我能赔付你这个钱呢、只够把这个车运送到香港去修的路费钱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它一定会超标的哈。
0: 对，
1: 这下伙大家就理解了，确实用这些降指标的药物，就相当于玻璃脏了之后啊，再去这个擦玻璃，玻璃可能会擦得很干净，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管这些垃圾毒素的作用下，它会受到损伤，长期积累就会形成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0: 那我没想到哈、你理解的还挺快。
1: 哎呀，
0: 说明每天学习很认真啊。DHA 没白补
1: 啊。对，吃两粒了，吃两粒了。
0: 我们大家呢，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这些药物上。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健康就需要在发病之前就给它维护住。
1: 对，其实，但是说到生活方式医学哈，固然很重要，我们也能看见它这个健康的这个愿景。但是毕竟我们是人呐、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有一些喜好，比如说喜欢吃点好的啊，喝点好的酒啊，抽点小烟儿哈，这些对于健康不都有一些影响吗？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维持正常指标？我们总不能吃斋念佛吧？
0: 所以我们就得先知道什么呢？你像血脂、血粘度、血压这些指标到底是怎么导致它升高的？那其实我们从出生开始呢，就被下了一种慢性的毒药，一直到生命结束为止，这种慢性毒药会被跟随我们一生。
1: 我也被下毒了吗？
0: 全部人都下毒了。
1: 你也被下毒了？
0: 也被下毒了。
1: 谁下的呀？
0: 你看这个毒哈、还是你自己主动的。
1: 我自己
0: 你不想中毒都不行
1: 啊。
0: 这种慢性毒药会让我们加速衰老，
1: 哎呀，
0: 逐渐让我们血液呢受到污染，形成中样硬化，逐渐患上多种慢性疾病，直到死亡为止。
1: 哎呀妈呀，
0: 你想不想知道这种慢性毒药到底是什么？
1: 我太想知道了。哎，但我有一种猜测哈，但是我不敢相信，还是由张博士来揭秘吧。妈呀，怎么跟讲鬼故事似的啊？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哈，猜到了，
1: 猜到了，
0: 有些没猜到。
1: 啥呀？
0: 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氧气。
1: 我真猜对了，
0: 猜对了，
1: 吓死了！我真猜对了哈，氧气。 不呼吸好像也不太行哈、
0: 啊。那肯定啊，你不喘气就憋得慌。
1: 但是这个氧气这个慢性毒药我真是第一次听说哈。可是如果我们人离开了氧气，花儿离开了阳光，鱼儿离开了水，那不就活不了了吗？氧气怎么会成为我的慢性毒药呢？
0: 说它是毒药呢，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1: 开个玩笑啊。
0: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被迫服下的这种慢性毒药呢？嗯，我们是离不开氧气的，嗯，我们也离不开水的，嗯，水还被称之为我们的生。

0: 命之源。那我们人呢，既然离不开氧气，为什么不说氧气是生命之源呢？
1: 啊，因为水对身体，不是水对身体没有害处吗？
0: 没错啊，水可以基本上来说呢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除非喝的是毒水。
1: 下点
0: 正常的这个水的话是没有坏处的啊。氧气呢，却能够引起各种氧化反应。所以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抗氧化，啊，氧化应激，这些呢。就是对我们身体啊，这个有非常严重的损伤的一个因素。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衰老都和氧化有关。您看是不是听过自由基？
1: 哎呦，那都不是好东西，
0: 是吧？氧化应激，
1: 对，
0: 这些都是在我们健康上扎钉子、扎针的这些坏东西。
1: 那容嬷嬷扎的还狠呐。
0: 对，哎，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铁，是不是？为啥钢比铁好？铁放在空气里边，逐渐就生锈了。对不对？那实际上就是由铁元素变成了三氧化二铁，就叫氧化了。
1: 对，
0: 是不是？那你看铁氧化了都能变成铁锈，那我们天天吸的这个氧气呢？
1: 哎呀几十年了，
0: 你只要不喘气儿你就憋得慌。所以我们这个氧气呢到了我们身里面，身体里面也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各种的这种腐蚀，
1: 也让我们生锈是吗？
0: 到处去搞破坏，破坏我们的细胞，破坏我们的血管。你像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相关的并发症，神经退行性病变、帕金森、脑萎缩、骨关节炎病，甚至是肿瘤，那氧化应激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而且氧化呢是我们健康的大敌。我们要怎么避免身体生锈，怎么去抗氧化呢？
1: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哈，这个梁涛做个实时的播报预报，张博士的下边要开始讲重点了，大家呢赶紧好好听好好记啊，这是干货要来了。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呢要有足够的抗氧化剂。
1: 抗氧化剂，
0: 对，
1: 完我就永远年轻啊，这个青春万岁啊。
0: 那也不太可能，
1: 对不对啊？这个
0: 是想多了，
1: 成妖精了啊。
0: 我们呢有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正常的生活习惯。正常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吃大米白面吧，是吧？这些其实就是有氧化的，包括促进炎症的。那我们经常喝的碳酸饮料啊、酒啊，甚至是熬夜吸烟呐，这些都是促进氧化的一个因素。
1: 促进氧化，
0: 对，
1: 少做这个事儿吧。
0: 也加快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抗氧化剂的消耗。我们身体当中抗氧化剂少了，就不能够阻止细胞的氧化。所以呢，我们想要血脂、血粘、血压、血糖这些指标不高，除了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还要补充抗氧化剂。
1: 哎，我觉得抗氧化剂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哈。哎，张博士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哈？就是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习惯，加上补充抗氧化剂，那么很多的慢性疾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甚至是不发病，而且人体衰老的速度也会能够减缓。你会发现有的人，哎，同样年纪哈，有的人长得就特别特别年轻，有的人呢就会长得更年轻是吧？这个真是不一样啊。
0: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啊。我们今天呢圆满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的。
1: 哎，好。
0: 哎，正和梁涛今天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契合啊。我们在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呦，看完之后大家就能比较直观的理解抗氧化的作用。
1: 太好了，我从小就爱做实验。你看学习不咋地儿哈，就爱干活。
0: 就爱干活啊。
1: 今天啊我也做一回这个张博士的实验小助手啊，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哈，我的助手已经准备好了。
0: 我看你不是从小做实验，从小是搞破坏吧？
1: 你俩说话这么直接呢？
0: 就想做点实验，什么搞破坏了之后能挨几顿打，是不是？
1: 对，
0: 小时候什么上房揭瓦呀，什么什么上树掏鸟窝，估计什么事你都干过。
1: 你怎么知道这事挂相吗？
0: 因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好，那下面时间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实验了？我看今天这个，哎呦，这是道具是吗？
0: 来，我们拿一下实验的道具。
1: 好，来。哎呦，哇，这个实验还蛮高级的哈。这还有针管啊？
0: 有针管。
1: 这往哪扎的呀？
0: 我们这个实验用到的各种器械哈，不是我们实验室的专用器皿，都是在我们身边呢基本上能够找到的。
1: 看一下啊，
0: 所以大家呢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实验都要用到什么。
1: 好，
0: 那这个小瓶就是碘伏。
1: 碘伏

0: 哎，
1: 这个在家是给伤口消毒用的，
0: 对对对、
1: 在药店就能买到。那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自来水哈，
0: 这个自来水啊，来我展示一下啊。
1: 那我们旁边这个小碗里边放的，就是我每天吃的 DHA，
0: 这个可值了钱了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张磊博士同款的这个藻油类的这个 DHA 哈。
1: 对，
0: 这个张博士同款 DHA 这颜色，我觉得我看过哈，要比我们正常市面上卖到的那些看到那些好像很纯正很淡。我们看一下这个就能看出来，很纯正很淡，而且很透彻的一种感觉。我们可以拿一粒哈，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1: 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哈，这个一点杂质都没有，好饱满，马上想入嘴的感觉。
1: 这个就是从猎狐藻当中提取的精纯 DHA， 颜色浅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大家买的颜色偏深的，都是加入了其他的成分，
0: 也就是不那么纯了，
1: 对
0: 吧？
1: 那通过颜色呢，大家就可以鉴别哈，你用的 DHA 有没有添加。
0: 好，
1: 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实验了。
0: 好，您说我做啊，开始了啊。
1: 首先在空杯当中呢，倒入一些水。水别倒的太多，
0: 太多啊。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哈。
1: 把水放下。那我们现在呢，下一步把我们的碘伏注射几滴啊？
0: 碘伏是吧？
1: 对，注射碘伏呢，到我们这个烧杯里面去。
0: 好的。
1: 好，滴进去，全部都滴进去。好，我给它摇匀，
0: 摇匀一下啊。
1: 我们现在看哈，这个颜色已经发黄了。梁涛，我问你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要用碘伏来做实验？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这个还
1: 那我们来换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在受伤之后要用碘伏去消毒？是碘伏消毒应该做过吧？
0: 对，知道。为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碘伏呢，它就是一种强氧化剂。我们在受伤之后用碘伏呢，给伤口的周围消毒，去杀灭这些细菌。靠的就是它的强氧化性。其实碘伏呢，它的氧化性非常非常强。那我们把这个碘伏啊注入到我们这个水当中，生理盐水当中，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氧化还原反应。
0: 它是模拟我们现在这个血管的状态。
1: 对，是的。你看氧化剂滴入到了水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里边呢有这个强氧化剂了，发生了氧化反应了，
0: 这模拟血管的状态。
1: 那如果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啊，血粘度高啊，血液垃圾啊，粥样硬化斑块啊，其实都是由这些氧化的原因导致的。那我们下一步呢，可以把 DHA 加入到我们这个水当中。
0: DHA 哈，
1: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0: 好，我们这个剪一下啊，我们剪一下这个。哎呀，这冷不丁做实验呢，有点手忙脚乱的，
1: 没事，慢慢来，
0: 慢慢来哈。
1: 你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哈，
0: 来
1: 是吧？
0: 是的，这个我们剪个口啊，
1: 剪个口，然后把 DHA 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碘伏水当中。
0: 这个我们像这种血管状态的话，我们一般需要往里滴多少粒儿呢？
1: 滴个六七粒吧，
0: 滴个六七粒就行了。
1: 实际上 DHA 大家不知道啊， DHA 其实是一种很强的个抗氧化剂。那我们刚才说碘伏是强氧化剂，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刚好 DHA 是一个强的抗氧化剂，这就是一个天敌
0: 啊。这就
1: 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氧化物质有很多，那我们补充一般的抗氧化剂呢，可能不能够完全的中和掉，那么还会导致氧化反应的继续发生。这个就是大家用了很多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指标还是高的，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E 等等，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氧化剂太多了，疾病还是会继续的发展。
0: 对，
1: 这 DHA 滴了多少了？
0: 这个五粒儿，五粒儿，应该是滴，按照这个量的话，
1: 滴完这个得了。
0: 六粒儿哈，
1: 这一天天真不省心，我这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话，你这滴起没完没了啊。
0: 这个是六粒儿，差不多了啊。来，我这个来，这个可以了啊。
1: 继续摇一摇，
0: 我这有搅拌棒
1: 啊，就有搅拌棒。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更好了。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跟它是充分的这个起，这个。

0: 又蒙一块红布吗？这个又蒙一块红布吗？见证一下奇迹的时候，哎，这样可以啊，我们可以摇搅拌搅拌。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这个我感觉是不是应该蒙点啥东西哈？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对，见证奇迹的时候。
1: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和之前相比已经明显的变淡，
0: 明显变淡，哎呦，非常明显了哈。
1: 这个就是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那我们的 DHA 呢，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然后呢，我们的碘伏就是一个氧化剂，所以它们两个见面就掐，这就是一个天敌。我们水的颜色已经逐渐由深黄色到浅黄色，现在呢，再往清水的那个方向发展，
0: 对，
1: 水面上浮起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碘伏引起的这个泡沫啊，就是我们要再放一点 DHA， 它可能就彻底放清水，变成清水了。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再放一点这个 D， 哪怕放两粒三粒的话，这个就已经是马上变清水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实验能看出什么呢？就是张磊博士相当比较抠门了啊，哎，这个，但是还别说，这个速度哈。非常快，
1: 非常快！
0: 你看，这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几分钟的时间哈，就变颜色了。你看，
1: 就变颜色了。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我们的摄像老师可以给特写啊，非常明显的这个前后的这样一个
1: 颜色的变化。
0: 哦，但是如果说我在想，如果用普通 DHA 的话，比如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很多 DHA 含量很少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对比出来了。
1: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 DHA 呢，纯度是比较高的，它能够达到强抗氧化剂的这样的作用。DHA 不仅可以辅助降血脂，还具有很强的氧化还原性啊，也就是抗氧化的这样的特性。
0: 哦，好厉害！
1: 将我们融入到血液当中的这些氧化的物质呢，给它还原出来，甚至是中和。也就是说，在这些氧化剂还没有造成破坏之前，然后给它中和掉，让它失去氧化的这个特性。通过我们身体的代谢的通道呢，给它清理出去，防止它在身体当中继续去搞破坏。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呢，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只要身体当中抗氧化剂的这些营养素充足，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血管出现氧化。
0: 哎呀，
1: 你像血脂异常啊，血粘度高啊，血管粥样硬化呀，什么氧自由基啊，老年斑呐，各种慢性病啊，这个就从源头上可以得到遏制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做实验好有趣哈。我们刚才模拟的是我们整个这个血管的一个状态哈，已经被氧化的状态。然后滴了这六粒哈，我们张磊博士一直在吃的这款 DHA 之后，你会发现哈，哎，通过这个跟氧化环境 DHA 的相关融合之后，才几分钟的时间，哎，你看这个状态跟我们之前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实验真的是很有说服力哈。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说还可以，这个我觉得 DHA 的它的服用啊，以前会认为说只是帮助我们降指标，但现在发现还可以将这个氧化还原回去，就不会有这个血脂的异常、血粘度升高的这些问题了。那反过来呢，也就是说身体当中只要有了这些氧化的相关疾病，你像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之类的，就是身体当中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素太少的原因。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款高纯度的皂油了，应该及时的补充抗氧化剂，尤其是要补充我们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DHA， 这样高纯度的抗氧化剂才会有实打实的作用。哎，这太棒了！
1: 没错，
0: 而且张磊博士，您看，
1: 逐渐清亮了，
0: 哎，基本已经达到清水的状态了，淡黄色了，这个就是非常明显了，太棒了。
1: 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体内抗氧化营养素的数量充足啊。我们实验用品可以撤掉了，
0: 哎，可以撤掉了啊，
1: 可以放到下面了。
0: 哎呀，我期待着下次哈，还能够再做点实验。哎呦，这个做实验真是太有戏了。我小的时候太有趣了。我以前因为家在农村嘛，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个教具啊相对比较简单。哎呀，这做这个实验太好了。哎，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张磊博士同款的这个 DHA， 我越看越喜欢，我真的爱上它了哈。目前咱们国内这个这么高纯度的 DHA， 基本昨天说到了好像不太好找，大多都是很多东西加在一起，是吗？
1: 我们呢，有的是在 DHA 里边添加维生素 E， 有的呢添加叶黄素，有的添加茶多酚
0: 啊，有。
1: 其实呢，他们添加的这些成分 ，DHA 本身就具备比他们还要强的作用，那对于脑细胞 ，DHA 又叫做

0: 脑黄金，帮助我们大脑发育以及神经细胞的连接，让孩子呢更聪明，大人不容易脑疲劳，
1: 对，
0: 老人可以减缓记忆衰退。对于眼睛，视网膜里的 DHA 占比非常高，帮助视力发育，缓解眼干眼疲劳，对近视、弱视、老花都有保护作用，
1: 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对啊，那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它能够抗氧化，稳定血脂，抗血管慢性的炎症，还能够有效降低血液里边当中的甘油三酯，让血液没有那么粘稠，还可以稳定斑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刚才您说到的是稳定斑块哈，这个斑块不是说得快速溶掉吗？为什么要稳住它呢？
0: 因为啊，我们中央硬化它起来了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斑块，堵塞了血管，对不对？那我血流的不断的冲击，就让它很不老实，很不稳定。
1: 对，
0: 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呢，在医院里面去做颈部的彩超，就会发现有斑块，会描述稳定性的斑块还是不稳定性的斑块。那如果是不稳定性的斑块，在血管里边随时要爆炸，要出血，要破裂，然后它脱落了之后呢，也会形成这个栓子。那这个在破裂的瞬间，栓子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急性心梗、脑梗、猝死。那很多人平时体检没事儿，能跑能跳，
1: 啥事没有，
0: 突然就心梗、脑梗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性的斑块破裂导致的，
1: 它就来回有点像挂着了，随着掉的感觉啊。
0: 所以说 DHA 稳定斑块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这个作用啊，真的是很强大哈，不要小看 DHA， 尤其是我们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 DHA，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场外的观众都有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哈，张博士、梁涛，两位老师你们好，你们两位呢是我们健康生活的领路者。哎呀，这个很高的评价哈。他说了，我是一个资深的老玩家。要看看怎么个老玩家哈，别看我年龄大了，可运动方面呢我不输你们年轻人，可这几个月呀我就浪不起来了。我两个月前呢去登山，也是没注意一个大跳，把这个脚踝骨给骨折了。
0: 哎呦，
1: 哎呀，这位朋友太可爱了。医生说啊，伤筋动骨100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恢复起来更慢，给我开了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药，还搭配了骨胶原，让我在家好好静养，少活动，多休息。可这闲下来吧，天天躺着坐着不出门不运动，整个人郁闷坏了。他说呢，反倒觉得脑子不好使了，经常的头疼迷糊，记性也差了，刚想吃药转头就给忘了，整个人的是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以前爱动爱闹的劲儿全没了，实在是太难受了。然后他想问问什么呢哈，他说像我这种脑袋不好使的情况，补充 DHA 藻油合适吗？他想问哈，单一的成分到底好在哪儿，希望您呢给他好好讲一讲。
0: 这位朋友哈，你看你的经历呢，有一部分中老年的朋友养伤的过程当中也都遇到过，本来是腿脚受伤，在家静养呢是为了养骨头，结果人一静下来，血液循环慢了，
1: 对，
0: 大脑供血供氧呢也是不足的，再加上天天闷在家里，情绪一低落，很容易就出现头疼迷糊，记忆力下降，整个人昏昏沉沉，
1: 它是多种因素全都凑在一起了。
0: 对，你问补充 DHA 藻油合不合适，答案是非常合适，
1: 非常合适啊，
0: 而且是特别对症
1: 啊。
0: 那首先我们说 DHA 啊，它有一个外号叫脑黄金，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的核心结构成分，年纪上来之后，本身我们 DHA 呢就会流失，再加上长期静养活动少，脑部的代谢变慢，这个时候补充 DHA 相当于给大脑直接补营养，
1: 对，
0: 补充能量。那再说说您关心的单一成分的 DHA 藻油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呢，第一个成分是纯粹的，
1: 纯纯的
0: 啊，靶向补脑，不含多余的添加剂，也不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专门针对记忆力减退、头脑昏沉、反应变慢，
1: 对，
0: 那精准呢滋养我们的脑神经。第二就是 DHA 藻油呢， 它更温和，好吸收。它不像鱼油啊，还有其他的油脂，藻油纯度高，过敏度低。中老年人胃肠弱呢，也能够轻松的吸收。
1: 哎，刚才您说到这个味道哈，因为刚才做实验，然后扎破了一点那

0: 上，哎，这个味道其实就是那种海洋的味道，它没有什么腥啊、难闻的味道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扎个口，如果想直接吃，不吃那胶丸的话，直接放嘴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嗯，这个味道是可以的。
1: 第三就是它跟我们其他吃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各种食品呢、它是没有冲突的。您看您现在呢？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正在吃活血化瘀的药骨胶原，单一成分的 DHA 和它们互不干涉，既能够养骨头护关节，又同时能够养大脑，
0: 对，
1: 一边养身一边养脑，两不耽误。
0: 哎，这个太好了。
1: 对，那简单的说呢，腿在静养，脑袋不能躺平，是不是？
0: 哎，对，
1: 大脑不能躺平，
0: 还得运动啊。
1: 补充单一的高纯度 DHA 藻油，就是帮助您改善头疼、头晕，找回记忆力。虽然在家疗伤，脑子呢也清亮，精神头也足，养伤呢也养得更舒心。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是。
1: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 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2: 哼，看来。 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3: 团座的意思是，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报。
4: 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机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一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5: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是。
1: 团座，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5: 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1: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你家镇，
1: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
0: 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2: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3: 有，
4: 集合，跟我出发。
5: 大家向我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
3: 好，
5: 向我集合。
3: 啊，大家好。
5: 老李回来了，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老赵。
5: 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啊，
3: 楚云飞知道吗？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5: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造反算。
3: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
5: 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3: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6: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3: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 人马不少啊，嗯，
5: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2: 谭座，你听我解释。
1: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2: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2: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国军，你想当汉奸？

0: 陈总，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出一级，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明摆的事儿，西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2: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
2: 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3: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0: 楚云飞、大洛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走的。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楚云，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4: 是的。

0: 长官，我把霍建强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建强来了。
4: 他与吕云龙会插上了，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是。
7: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嫌。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

0: 我们这是公益结算，概不拖欠。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老李啊。
1: 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2: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病不放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3: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
0: 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李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哎，
1: 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
1: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0: 走，
4: 跟上。
1: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0: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
5: 处团长，他们追上来了，有多少人？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5: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6: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5: 我下不了手。
6: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5: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5: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
5: 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7: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7: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5: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7: 是。
0: 别动。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8: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 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